0: 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几年之后，当两个人呢以裕王蒋官身份重逢的时候，高拱呢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气量，于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每次见到张居正居然会主动行礼，而且经常找他聊天交流思想，久而久之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正是在一次郊游之中，高拱向张居正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屹立在晨风之中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感慨万千，对站在身旁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以君之才，必成大器，我愿与君共勉，将来入阁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业。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然后他走上前去，面对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坚定地点了点头：是的，这也正是我的目标。在那一刻，52岁的高拱与39岁的张居正结成了联盟，一个雄心万丈与危难中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志向就此立下，天下英雄尽出于我辈。老谋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觉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知道啊，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帮他打击高拱已经不可能了，但高拱在内阁中气焰日渐嚣张，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情发生了。遗憾的是啊，对徐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事情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朝廷里啊，有一个叫胡英家的言官。话说这位仁兄有一天闲来无事，便干起了本职工作，弹劾。这次他选中的目标是工部副部长李登云。他的本意呢，其实只是骂骂人而已，可问题是他的弹章写得实在太好，没过几天呢，消息传来，李登云被勒令退休了。这下胡英家懵了，虽说一篇文章搞倒了一个副部长也算颇有成就，但问题在于这位李登云有个亲家名叫高拱。完了完了啊，这个胡英家同志这下麻烦了，得罪了高拱，迟早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他还由路边社得知高拱大人呢对此事啊极为恼火，准备收拾他。无奈之下，胡英家决定铤而走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他开始打探消息，准备先下手为强。很快他得知了这样三个消息：首先，嘉靖最近得了重病，身体很不好；其次呢，高拱搬了家，住到了西安门；最后，这个高拱曾把自己西院值班房的一些私人物品搬回了家，还经常回家住。这三个情况看上去啊毫无关系，也无异常，但杀人的血刀却正隐藏其中。胡英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计策，并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弹章。我曾整理过明代这个言官的奏书，看过了不下百封的弹章，骂法各异，精彩纷呈啊。但要论阴险毒辣之罪，那还要算是胡英家的这封大作， 数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冷风刺骨啊。臣立科给事中胡英家上奏，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拱深受陛下大恩，却于皇上病重之时脱离职守，擅自回家，并将其职炉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中，臣实不知其有何用心。这个并将其职炉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呀，这意思就是把那值班房里的东西他都拿回家去了啊。毒啊，实在太毒了。要知道啊，嘉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大臣另有所图。当年徐阶建议立太子就差点被他给废了，现在正值病重之时，高拱就开始收拾行李了，这不摆明了要另起炉灶吗？那么按照嘉靖的性格呢，如无意外，他看到这封弹章之既是高拱毙命之时啊。而这条毒计更为阴险的地方在于，胡英家已经看透了高拱与徐阶的矛盾，他知道一旦此文上传内阁，挑起战火，高拱必定认为是徐阶所主使，到时全面开战，这个黑锅就可以转嫁给徐阶，没准啊还能得到他的赏识。顺便提一下，这个胡英家是徐阶的老乡，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一石三鸟之计。胡英家布置完毕，便得意洋洋地等待着高拱的死讯，却没有想到他疏忽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病人是容易被激怒的，但要是病到一定程度也就不怒了。此时啊，他嘉靖同志呢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就等着去见阎王那里报道，哪里还有精力去看胡英家的弹章呢？于是胡言官这份饱含杀人热情的文书就落到了高拱的手中。当高拱看完这份奏书之后，顿如五雷轰顶啊，冷汗直冒，他大为恼火，当即认定这是徐阶的阴谋，公开表示与首辅大人势不两立，并连夜找来郭璞商量反击的对策。内阁里被人排挤，张居正被人插足，现在又多了个胡英家，徐首辅恨不得去撞南墙啊。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嘉靖死了。终于还是死了，死并不奇怪，这么晚才死，哎，那才叫怪事儿啊。要知道啊，这位仁兄几十年如一日，把有限的精力呢投入到了无限的修道中去，并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身品尝了据说吃了能长生不老的新型药品金丹啊。这个据分析啊，其主要成分包括金、银、汞以及多种重金属矿物质。这个嘉靖是个好同志啊，就这么些玩意儿啊，他一吃就是40年呢，且毫无怨言，而他竟然还能坚强地活到60岁，奇迹，真是奇迹呀！说实话，对于这位仁兄啊，我并不感冒，但没有办法，他当政40多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频发，不说呢也实在说不过去。而回过头来看看这位天才皇帝的一生，实在令人感慨。嘉靖是个聪明人，16岁就能控制朝政，操纵群臣，而他的下属大都能力超强，文臣下言徐阶、胡宗宪全都权谋老道，武将戚继光、于大猷、谭纶个个凶狠强悍，可谓是人才济济。然而国家却变成了这样一副样子，正如海瑞所说，百姓穷困潦倒，家家干净，官场腐败横行，贪诈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逐渐滑向崩溃的边缘呢。出现如此之怪象，只是因为两个字，自私。嘉靖很自私啊，他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 没有义务。

只有权力，而为了享受，他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呢才能稳固。为了享受，他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鬼才去管。总之啊，一句话，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太上大陆天仙紫姬长生圣智统三元正英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朱厚熜还是死了。哎，不过如此啊，所以对他的死也只能用一个字可形容，该。在嘉靖崩掉的那一夜啊，第一个接到死讯的是虚阶。当然呢，你要指望他嚎啕大哭痛不欲生那是不太现实的，但听到这个消息后，虚阶确实沉默了，并非默哀，只是因为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反败为胜之机已经出现，就在这个死人的身上。他立刻下达了命令，把张居正叫来。此时的张居正只是个翰林院学士，还不是内阁成员，自然呢也没有值班的义务，所以当他从热被窝被人叫出来，顶着北京十二月的寒风跑进宫时，还是一头雾水。徐阶告诉他皇帝死了，张居正却极为平静，不知可否。死就死了吧，又不是我爹啊，有啥好激动的。但他还是激动的，因为徐阶又说了一句话，要写一道一招，我来你，你来写。张居正的手发抖了，因为兴奋而发抖。在明代啊，这个皇帝活着的时候啊，可能发布过无数的文件，但最重要的一份却是他死后的遗诏，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总结啊，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将在这封文书中被确定。而遗诏最关键的秘密在于，它根本就不是皇帝本人的遗愿，却是由大臣代写的，所以大多数遗诏啊都被写成了检讨书，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连街头混混都不如的也不在少数。反正你已经死了，还能爬起来算账不成？遗诏在上，天下在我。所以能参与这份历史性文件的草拟，张居正极为兴奋。他知道按照规定，自己这个五品翰林院学士根本没有动笔的资格，但现在他坐在桌前，手握着毛笔和千千万万天下人的命运。他抬起头向站在身边忙着沉思造句的虚阶投去了感激的一瞥，但他并不知道，当他埋头写作之时，虚阶也曾反复审视着他，目光中充满了得意。太好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是虚阶政治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招，也是他政治智慧最为辉煌的闪光。在这个夜里，他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将积蓄了20多年的怒火全部发泄，彻底否定了几十年胡搞乱搞的嘉靖，痛斥了他的乱政怠政。当然从程序上看，这些话都是嘉靖同志自己说的，怪不得别人。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嘉靖遗诏。据说全文刊出后啊，举国欢腾，很多文人纷纷写诗讴歌此文，个别不地道的竟敢在大丧期间放鞭炮庆祝。皇帝干到这个份上，失败，太失败了。凭借着这封遗诏，徐阶的威望呢达到了顶点，权势也如日中天，高拱的气焰被打压下去了。但此招最高明之处却并不在此。天真的张居正并不知道，当他提起笔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他与高拱已经彻底决裂。正是因为遗诏极为重要，所以根据惯例，其拟定必须由内阁大

共同商议决定，但在那天夜晚，到达现场的人却只有一个徐阶，高拱、郭普、李春芳都不知道，通通被放了鸽子。这是大忌中的大忌。李春芳是个老实人也就算了，高拱和郭普却不是好打发的，竟敢背着我们吃独食，饶不了你。不久高拱得知啊，与徐阶一同草拟文件的还有一个人，而此人竟然就是张居正。张居正什么级别啊？凭什么你依照？他大吃一惊啊，有怒不可，一颗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从此以后呢，张居正不再是他的朋友和伙伴，而对于张居正而言，在老师和朋友之间，他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姜还是老的辣，狐狸还是老的精啊。一天之后，京城监狱的看守得知了嘉靖的死讯，他们商议了一下，便开始分配工作，买菜的买菜，买肉的买肉，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然后请牢里的一位犯人吃饭。那么这个犯人的名字叫做海瑞。自从骂完皇帝，海瑞先生的名气那是一天大过一天了，无数官员把他当作榜样，有些老百姓甚至把他的像挂在家里，早请示晚汇报，成了不折不扣的偶像级人物。现在皇帝死了，以海瑞的名头自然是无罪开释，加官进爵。看守们呢也想求个进步，便打算偷个鸡请海的人吃一顿，将来呢也好有个照应。饭菜送到牢房里，海瑞一看有鱼有肉，再一算太上老君的生日还差得远，自己的生日更不靠谱，明白了，这是断头饭呢。所谓断头饭，就是杀头前吃的饭，一般说来都还不错。咱中国人仁义，坚决不给阎王增加负担，保证不让一个饿死鬼去报道。当然了，这顿饭一般人都吃不下去，怎么的，心理压力太大呀。可要搁在海瑞身上，那就两说了。海猛人二话不说，提起筷子就跑啊，狼吞虎咽，吃完了还要舔，等到盘子能够照出人影，他终于吃完了。然后他坐了下来，看着看守，那意思是我吃完了，你们怎么还不动手啊？看守被他那种找死的眼神看得发毛，便小心翼翼地对他说：海先生，你还不知道吧，皇上已经驾崩了，您很快就能出去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被写进了大大小小的史书，堪称史上之奇观。在听到这句话后，海瑞呆了眼，然后突然放声大哭，哭的是撕心裂肺，哭到喘不过气儿，然后就开始吐，先吐这顿的，再吐上顿的，最后是黄胆水。看守呆住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事儿，吓得魂不附体，紧紧贴着墙壁，一动也不敢动。海瑞是真哭，嘉靖死了，他很悲伤。说来真是有点讽刺意味，嘉靖信任严嵩，信任徐阶，给了他们高官厚禄，结果一个把他当工具，一个把他当傀儡。唯一为他死而感到悲哀的人，竟然是那个痛骂过他，又被他关进监狱的海瑞。哎，嘉靖，原来你竟如此的孤独。而对于这个海瑞这一表现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捧他的人呢，刻意回避，压根不提；骂他的人说他这是愚昧与盲从的集中体现。记得我小时候啊，曾经看过一套连环画《说岳全传》，算是我的历史启蒙教材吧。在每本连环画的前言部分会介绍本集故事梗概，但无论是哪一集，下面呢总会有这样一句话：请读者注意，岳飞的行为是封建忠君思想的体现，
应该予以批判。我个人觉得呀，这是一句相当无耻的话。封建社会嘛，又没有民主推荐、差额选举，除非你自立门户，不然除了忠君还能忠谁？难不成去信上帝？在封建时代呀，就做封建时代的事儿，说封建时代的话，别指望人家有多高的

0: 失尽本分。本分，本分而已。但哭是哭不死的，哭完了还得活。不出看守们的所料，海瑞啊很快就被释放了。几年之后呢，他将再次出山，并闹出更大的事情。十天之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皇帝的死讯，这其中呢也包括湖广蕲州的一个平民。对于这个消息，他表现得十分平静啊，因为十几年前，当他见到尚在壮年的嘉靖时，就已经料到这位嗑药的皇帝是撑不了多久的。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写他那本书。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周末版音乐不塞车。今天啊是2026年的9月20号星期日，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

云转晴，东北风三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28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朗天气，东北风一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呢是29摄氏度。

0: 走寻谁。
1: 好，下面的时间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144公里处因为道路施工，后方保定南、保定、徐水、徐水东石家庄方向站口关闭，定兴到涿州北管控货车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因辽宁段事故沿线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好了，那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啊是9月20号星期日，也是我们一路同行周末版音乐不塞车的时间。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是有祝福要传送，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易烊千玺的歌曲听见，还有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迟来的爱，永恒的爱推荐了一首叹，还有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爱笑的眼睛，他是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愉快。好的，再次重复，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好了，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因为有你越想生活，为大家推荐的一首许嵩的歌曲《有何不可》，他说要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好了，朋友们，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另外，今天是我们周末特别节目时间，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电波来传送自己想要表达的祝福和问候。那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好了，刚刚这首歌曲呢，是一位网名叫做 CC 的朋友为大家推荐的一首 Beyond 的《不再犹豫》。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白衣天使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想你200天》。
1: 冲住共你激出旅行，我正明白爱得侥幸。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崔云盛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月亮照山川》。错付推荐了一首蔡健雅的歌曲《坠落》。连静范访

推荐的是一首金志文的《家乡》，在这里要把歌曲呢送给主播以及栏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祝大家周末快乐，非常非常的感谢您，也祝你心情愉快。

为大家推荐的，他说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家人朋友还有主播，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了朋友们，此刻您正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周末版音乐不在车，欢迎大家呢继续给我们留言推荐您喜欢的歌曲。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还可以通过电波为自己的亲人友人和爱人送上一份祝福。重复一下参与方式，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

0: 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0: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了，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是禅心推荐给大家的一首老歌《追梦人》。另外呢，还有清风上南枝推荐了一首《我也不想这样》。还有时间，如果大家还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这首歌曲呢是敦敦时光的时光机推荐给大家的一首《红色高跟鞋》。仰望辉煌推荐了一首《父亲》啊，把歌曲送给远方的父亲。还有风推荐了一首《如果累了就回故乡》，要把歌曲送给万隆水暖所有的同事，祝大家每天都开心快乐。

好了，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茫茫人海遇见你推荐的一首《谁明浪子心》。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仁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仁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仁丘炼厂风干机，仁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4: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5: 肉下锅喽，小伙

0: 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如果朋友没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您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22181882218188，我们抓紧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这位朋友等候的时间有点长哈，如果您在听广播，可以再次把电话打过来。尾号是8001的朋友，一位座机号啊。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22181888继续为大家开通，朋友们如果有信息的话，可以随时的给我们拨打热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哎呦，黄兔子，能听见吗？
0: 啊，可以的，介绍一下。
1: 上下楼。120平。主体面积吧。
0: 好嘞。您的电话。
1: 173-2076-7001。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商贸城的门市房，上下楼120平米，电话是173-2076-7001173-2076-7001。

0: 我坚信幸福。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是川西的，今年50岁，求职，找一份干饭包，也零工的工作，就是什么活都行呗。
0: 嗯，
1: 是。嗯呐，就是要求一个月5000块钱吧。嗯，干活咱们没问题，嗯呐，也没毛病。
0: 嗯，
1: 都是电话是188-33701767。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城西，今年50岁，想要求职一份建筑工零工的工作，工资要求5000左右，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嗯，
1: 我出售一辆喜德胜自行车，一辆，还有一把一把木吉他和一把二胡，价格面议。
0: 一把吉他，一把二胡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哦，好嘞。
1: 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嗯，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喜德胜的自行车啊，还有这个二胡和吉他要出售，电话182-4456-1565，182-4456-1565。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哎，你好。嗯，请讲。我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啊，一百多马力的这样的。嗯。最好中华红带，农具最好。另外啊，出售两个小车的，一个225的，一个20的，自驾试试车。 还另外求购一个水泵，这个四寸潜水泵啊，求购个四寸潜水泵，九的就行啊。好的。联系电话1519973695啊，还找个看车行这个保姆啊，看车行找保姆啊。嗯，什么地方招？那找看三周岁的小孩。是市区吗？
1: 那，嗯，工资待遇说一下。
0: 待遇都是给个5000-1000块钱吧。嗯，那可以交他小的事儿，在文化这样的啊。好的，是这样的。嗯，
1: 行，联系电话1519-9800-95啊，谢谢啊。嗯，不客气，再见。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求购农田作业大拖拉机，要求100多马力带农具。 最好是东方红牌的，另外出售25码力的拖拉机，求购水泵4寸潜水泵啊，另外想招聘看3周岁小孩的保姆，要求30岁左右有文化，工资呢是5000左右，电话是15175-1850-95，15175-1850-95。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1: 嗯。
2: 招那个热水器、前挡炉的安装师傅。
1: 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嗯，好，再见。
2: 好，谢谢。
1: 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华东路一家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啊，没有底薪，工资是提成。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风从此。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那个是那个找工作
0: 啊？是的，
1: 那个地方是吧？
0: 是的，供求热线，你有什么信息？
1: 啊，找个卖煤的活儿。
0: 啊，
1: 今年61了。
0: 嗯，想在什么地方找呢？
1: 啊，就在咱们任丘辖区之内就行了。
0: 嗯，工资方面有要求吗？
1: 嗯，按照对方的说法。
0: 哎，好嘞，您的电话。
1: 134。
0: 嗯。
1: 6371-7593。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怎么我这手机收不着你们这节目了？现在呀？
0: 嗯，您是说蜻蜓没有声音吗？
1: 那倒是，是个毕业的节目了，现在是啊。
0: 您是说手机上听是吧？
1: 那倒是。
0: 哦，好嘞，我们会及时向上面反映一下啊，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嗯，好，再见。嗯，好，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门卫的工作，今年61岁啊，电话134-6371-7593，134-6371-7593。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我想招工。
0: 嗯，招什么工？
1: 数控车窗。
0: 嗯。
1: 然后在那个地址在伊伦堡铁市附近。
0: 嗯。
1: 工资1万左右。
0: 嗯。
1: 常年有活。
0: 电话说一下。
1: 150-0327-3506。
0: 嗯，好，再见。
1: 哎，行。
0: 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数控车床工，地址在伊伦堡铁市，工资呢是10000元左右，电话是150-0327-3506，150-0327-3506。

0: 生活。
1: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你好。
1: 哎，请讲。
2: 哎，我这有一间门市出租。
1: 嗯。
2: 水电气串。哎，面积是4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
1: 嗯。
2: 地址在双塔完事中间路北。嗯，
1: 电话
2: 我都给打电话联系吧。
1: 嗯，
2: 电话是13931788250。
1: 嗯，好，再见。
2: 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门市房。水电齐全，面积4乘9米，位置呢在双塔晚市中间路北的位置。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是我。
0: 啊，是您电话，请讲。
1: 一个招招焊工。
0: 招什么？
1: 招焊工。
0: 焊工是吧？
1: 对。
0: 哎，好嘞。
1: 招那个署名。
0: 嗯。
1: 电焊工。
0: 嗯，您是什么地方？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基建。
0: 嗯。
1: 这个地址在宁波金桥这边。
0: 嗯，每个月大概多少？
1: 每个月8000到10000。
0: 8000到10000。
1: 甚至更多，对。
0: 哎，好嘞，您的电话。
1: 电话是156。
0: 显示137是您的号吗？这位朋友。
1: 对。
0: 啊，咱们要求留本机号。嗯。
1: 137。
0: 嗯。
1: 847。
0: 68663是吧？
1: 对。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吕公堡，要招聘电焊工，计件工资大概每月8000到10000。电话13784768663，13784768663。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出售喜德盛自行车一辆，
0: 嗯，
1: 还有红木的二胡一把，还有民谣吉他一把。
0: 嗯，好嘞。
1: 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
0: 嗯，好嘞，我记下了。
1: 重复一下啊。
0: 嗯，可以的。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喜德盛的自行车。

还有一辆红木二胡和民谣吉他要出售，电话182-4456-1565 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讲。
1: 我这是物业公司招聘保安人员，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的，年龄在70岁以下的啊，70岁以下的，身体特别健康的。然后你工作地点是两种，工资1112，就是一个月和3400-3500块钱吧，啊。
0: 啊，就是每日工资是112是吧？
1: 对，每天是112。
0: 嗯，好嘞。
1: 月工资是3400-3500块钱。
0: 嗯，
1: 月工资啊。
0: 好嘞。
1: 然后呢，咱们工作地点是凉州。
0: 嗯、
1: 啊。
0: 电话说一下。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83189-5851。
0: 嗯，好，再见。
1: 嗯，好嘞，再见。
0: 这是来自凉州的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要求男性，年龄70岁以下，日工资112，电话1583189-5851，1583189-5851。

一位朋友呢要出租商贸城的门市房，上下楼120平米，电话是173-2076-7001，173-2076-7001。一位50岁的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工作，建筑工或者是零工都可以，电话呢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出售喜德盛自行车一辆，还有一把红木二胡和民谣吉他，电话是18244561565。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要求100马力，带农具啊，最好是东方红牌的。另外出售25马力和20马力的小拖拉机，求购。

后四寸潜水泵。另外呢，招聘看护小孩的保姆，孩子3周岁，那要求年龄30岁左右，有文化的啊，工资呢是5000左右，电话是151-757-1805 151-757-1805。新华东路的电器售后招聘安装采暖炉。

0: 看看里面。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13703178。

金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 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下班时段我们抓紧来接电话。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尾号3333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

一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大疆牌半棚三轮车，斗长一米六，还有全封闭三轮车一辆，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大家好。
0: 嗯，请讲。
1: 我求购我那个两套万能用的那个垒墙上料的那个架子。

0: 这个叫什么呀？
1: 就是上个架子吧。
0: 就是架子是吧？
1: 嗯，铁架子上料。
0: 上料用的铁架子。
1: 啊、哦，对对对。
0: 啊、
1: 嗯，两套啊。
0: 好嘞。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030741965。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啊。
0: 这位朋友呢，啊、嗯，要求购的是垒墙用的万能的那种上料用的铁架子啊，看有这个售出的可以联系15030741965，15030741965。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十一长城有门子挂出租。
0: 嗯。
1: 上下楼120平。租金面议吧。
0: 嗯。
1: 电话是173。2076-7009。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麻烦你多补上两点呗啊。
0: 嗯，好嘞。这位朋友呢是商贸城有门市房要出租，上下楼120平，电话是173-2076-7001，173-2076-7001。

0: 那些真的留。
1: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哎，辽宁的赵宝拿的那电话是多少呀？
1: 您稍等一下啊。
0: 爱就这样慢慢来，慢慢爱，慢慢把心。
1: 这位朋友，您记一下158。
2: 嗯。
1: 3189。
2: 189。
1: 158-3189。
2: 3189哈。
1: 对。5851。
2: 5851哈。
1: 嗯。
2: 哎，好嘞，谢谢啊。
1: 嗯，好，再见。

0: 求。
1: 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垒墙用的万能的架子啊，电话是150-3074-1965，150-3074-1965。商贸城有楼门市房要出租，上下楼120平，电话173-2076-7001，173-2076-7001。好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请讲。
1: 我食品厂招四级一名，
0: 嗯，
1: 开4.2的厢车，
0: 嗯，
1: 要求年龄50岁以内，月工资6000至7000元，
0: 嗯，
1: 工作地点仁庆门窗博览城。
0: 好嘞，电话说一下。
1: 联系电话13803259239。
0: 嗯，我记下了，再见，这个朋友。
1: 嗯，好的，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门窗博览城的一家食品厂，要招聘司机，开4.2米的这个厢货啊，年龄50岁以下，月薪6到7000，电话13803259239，13803259239。

南充博览城的一家食品厂要招聘司机，开四米二车，年龄50岁以下，月薪6到7千，电话是13803259239，13803259239。

0: 带从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先把免提关一下，听不太清。
2: 招聘司机。
1: 嗯。
2: 要求是50岁以下，开4米2的宽体高栏车，跑那个山东专线。然后工资在5000到10000。
1: 嗯。
2: 工作地点在北环物流园。
1: 好的，电话说一下。
2: 156-1373-8588。
1: 嗯，好，再见。
2: 好。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环物流园，要招聘司机，年龄50岁以下，开4米2车，跑山东专线，工资5000到10000，电话是156-1373-8588，156-1373-8588。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还有信息要发布，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

0: 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当初为何没珍惜，有些人离开之后也不会哭泣。

0: 意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

0: 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建引领赋能基层，一网多队解锁社区治理新密码；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小小花生接硕果，特色产业促振兴；长风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核心，立足辖区治理实际，不断做细做实网格化管理，创新打造一网多队共治体系，充分调动党员志愿者等参与社区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能力。在东风社区，一张网格串联起多方治理力量，社区党支部打破以往社区单打独斗的工作模式，统筹联动警务室、物业公司、驻区企业以及热心居民，构建起支部牵头、警务助力、物业联动、企业共建、居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工作人员以网格为单位，常态化联合警务人员开展治安巡查、反诈知识普及、矛盾隐患排查，协同物业做好小区设施维护、楼道杂物清理、环境管控等工作。通过多方联动，进一步提升网格问题响应速度和处置时效。社区组建了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队、义务巡防队、引领调解队四支队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党员先锋队主动亮身份、做表率，下沉网格，做好环境整治、政策宣传等工作。志愿服务队汇聚辖区热心群众，为老人、困难家庭开展便民帮扶，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义务巡防队聚焦辖区主次干道、居民楼栋、小区边角、商铺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重点排查消防安全隐患、楼道堆物、道路破损等安全问题，及时劝阻各类不文明行为，就地化解邻里微小矛盾，全方位排查各类治安风险，持续营造和谐有序、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由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组建的引领调解队，针对生活琐事引发的邻里家庭纠纷，队员们靠前疏导化解矛盾，做到小事早处置，将纠纷化解在网格、化解在萌芽，维护社区邻里和睦。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居民刘占礼：
1: 我们居民来讲呢，这个生活上、那餐上都挺好，这个秩序，尤其这个秩序上。每个月呀，都有这个南川巡逻队，这个进行巡逻，在这个南川上是很有保障的，居民心里挺痛快，也挺舒服。
0: 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支部书记于天宇：
2: 下一步，东风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网格化治理和一网多队工作模式，不断整合各类资源。细化工作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全力打造安全稳定、文明和谐、宜居幸福的社区家园。
0: 本台记者杜斌、狄小妹报道。9月17号，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市领导唐国伟、贾国强、张彪出席活动。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82名身着崭新军装的新兵战士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胸前佩戴光荣的大红花，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坚定。市领导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思想信念，勇担强国使命，主动适应，快速融入，服务命令，听从指挥，不畏艰险，刻苦训练，以过硬的素质、优良的作风、高尚的情操，承担起军人的神圣职责，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这些新兵大多是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他们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把青春梦想融入强军事业，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如愿穿上军装，立志在部队锤炼品格、增长本领，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入伍新兵张宇航：
3: 今天带上大红花，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也很光荣。能够参军入伍保卫祖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后，我一定会牢记家乡亲人的嘱托，服从命令，刻苦训练，

0: 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学习好本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辜负家人和家乡父老对我的期望，为家乡争光。
1: 欢送现场，家属们用各种方式记录着这难忘的一刻，依依不舍送别亲人。家属们既有离别时的牵挂，更多的是对孩子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骄傲与期盼。新兵家长张永强：
2: 新兵家长，我送孩子去当兵，我们既舍不得又自豪，希望他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练好本领，报效祖国，家里一切放心，我们等着他们传来好的消息。
1: 本台记者曲红宇、李丽娟报道。金秋时节，丰收遍野，眼下长丰镇长兴种植合作社千亩花生迎来成熟采收期，田间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小小的花生不仅丰盈了秋日田野，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在长丰镇北张村，连片的花生田长势喜人，大型采收机械在田间往返作业，高效完成翻土、摘果等工序。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拣、装袋、转运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长丰镇作为农业大镇，耕地资源充足，近年来当地依托专业种植合作社积极盘活闲置土地，整合零散耕地资源，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户告别传统单一粮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花生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如今花生已成为当地农户的主要种植作物之一。在北张村，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50%以上。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标准化田间管理，以及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花生产业已在长丰镇多个村落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户李东山：
3: 今年的气候适宜，花生长势非常好，颗粒也饱满，产量啊非常高。现在村里统一规模化种花生，机械化收花生，既省心又省力，不用自己操心耕种和销路，价格也稳定。相比以前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收入提高了不少，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
1: 同时依托长兴种植合作社，全镇花生种植实现从播种、田间管护到集中采收的全程机械化，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为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长丰镇花生种植面积达到6000余亩，年产量可达480万斤，产值超过1400万元。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持续夯实了花生产业发展根基。如今的长丰镇依托特色种植擦亮丰收底色，以产业发展拓宽增收路径，让秋日田野处处是丰收美景，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长丰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喜胜：
4: 下一步，长丰镇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稳步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积极对接争取上级的各项惠农政策，把各项扶持政策落地落实，同时不断完善产销体系，探索花生品牌培育、初级加工发展路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花生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全面的乡村振兴，让更多的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1: 本台记者刘亮、郑娜报道。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9月17号，长丰镇在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安全防范宣传册，并针对当前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前常见的网络安全隐患，如游戏充值诈骗、虚假链接点击、隐私泄露风险等。通过面对面的讲解和现场演示，让学生们直观地了解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提醒学生不随意添加陌生人好友、不泄露支付密码、妥善处理含有个人信息的快递包装等，提高对网络犯罪的警惕性和识别能力。随后，学生代表做了网络安全主题演讲，倡导自觉抵制低俗、暴力等不良网络内容，争做文明小网民。学生王柳婷：
5: 听完这位老师的指导，我感到受益匪浅。网络上有很多针对学生的骗局，我们要远离网络暴力。

0: 力，不下载不明软件，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个人隐私和验证码。今后我会文明上网，理性上网，为创造清冷的网络空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卢亚宗。
2: 青少年是互联网使用的重要群体，也是网络安全防范的重要人群。本次网络安全宣讲走进我校，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同学们增强网络辨别能力，文明安全上网。我校将持续抓好校园网络安全教育，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
1: 此次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是长峰镇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家校社协同联动，增强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该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此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拓展宣传广度与深度，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长峰镇党委宣传委员李西贝：
3: 青少年是网络安全防护重点人群，今天我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通过真实案例科普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筑牢青少年网络安全防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秀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0: 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7: 分
8: 不分？
7: 分
8: 不分？
7: 一定要分！
8: 都说了我不分吗？
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9: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8: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7: 哎，刘姐，您是在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9: 啊！
7: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8: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9: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8: 呀。这么严重啊？
9: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8: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9: 哎，这就对了，
7: 分，今天必须分。
8: 啊？怎么还要分呢？
7: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4: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5: 对呀，
14: 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5: 您的身体。

0: 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9: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

0: 朵路边的小花需要两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一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0: 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歌猛士兮守四方。
5: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6: 灌婴告诉刘邦说，花蝴蝶让曾修文到陈家当管账先生，曾公子满口答应，花蝴蝶把陈金家的地址交代清楚，让他准时赴约，也就是说8月初2曾公子在陈金家喝的酒。刘邦听到这儿暗暗点头，果然这个案子跟花蝴蝶有关系。哎，跟陈金怎么也连上了呢？观音啊，这事儿你怎么打听出来的？观音说是丫鬟春香说的，那个晚上的酒宴就在他们家的客厅摆着，入席之前陈金还去二小姐闺房之中，非让丫鬟春香前去伺候着，执壶把盏，添茶续水呢。刘邦听到这儿一愣，怎么能让丫鬟前去伺候呢？陈公子府上就没有家郎奴仆？
7: 哼，哎呀，怎么没有啊？进去两个小伙子，陈公子说笨头笨脚，呆头呆脑，给赶出去了，非让丫鬟倒酒不可。
6: 什么玩意儿，这又不是家宴，小姐又不在场，请两个陌生男人喝酒，让个丫鬟伺候，于理不合呀。
7: 哎，二小姐如玉也是这么说的，可那陈公子说什么男女搭配喝酒不醉，还说请什么账房先生事关生意买卖，是眼下家里的头等大事，死气白咧的要妹妹给他个面子，如玉小姐无奈才答应了他。
6: 哦，刘邦说那丫鬟春香一直在场伺候着。
7: 是啊，小姐发了话她能不去吗？不然的话酒宴上的事儿我怎么知道的，都是丫鬟春香告诉我的。
6: 哦，那春香还说些什么？
7: 她说了，那个姓花的男人不地道，给他倒酒的时候一双贼溜溜的眼睛色眯眯地盯着他，两只狗爪子不时地摸他的手，还搂他的腰，要不然就在大腿上掐一把，吓他浑身上下直冒冷汗，还不敢喊出来，可憋屈死了。
6: 这个人渣子，你接着说。
7: 那个花蝴蝶也太不近人情，明看曾公子是个老实人，三杯两盏就已经面红过耳，他却

0: 偏偏访客为主，借花献佛，亲似直呼把盏，左一杯右一杯，狠狠地灌人家。哎呦，比陈公子还热情，喝了个三星高照，什么四季发财，还喝个五星魁首，六六顺，巧七星，八大仙，九连灯，最后还个满十载。曾公子怎么也推脱不过，不大会儿就出溜到桌子底下了。临走的时候啊，七扭八歪，连门都找不着了。刘邦说，曾公子喝成那个模样，怎么回家呀？怎么没人送啊？嗨，也怪那个曾公子，他只怕在朋友面前失了风度，硬要打肿脸充胖子，说是这点酒没事儿，没事儿，非要自己走回家不可。你敢确定曾公子真的是独自一人离开陈家？
1: 我敢确定。
0: 冠英语气非常肯定。丫鬟春香亲眼看着他独自一人出了客厅，走出大门的。倒是那个花蝴蝶邪了门的，明明喝的不多，却是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连说不行不行，走不动了。当晚就住在陈家。哦，那晚上花蝴蝶住在陈家。是啊，他和陈公子书房里安歇，第二天和陈公子一块吃的早饭，饭后才离开陈家呀。这倒奇了怪了。刘邦双眉紧皱，陷入沉思。纵观整个事件的过程，显而易见，那花蝴蝶早有预谋。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陈经急于找一个账房先生，花蝴蝶就来个顺水推舟，把这件事儿揽过来，保举曾修文前去应聘，而且让陈经在陈家设摆酒宴，请曾公子到府上，以联络感情为名，暗施诡计，频频劝酒，把曾公子灌得头昏眼黑，也就造成酒后十足落水的现场。不对呀，曾修文如果是酒醉落水身亡，昨天大愣子告诉我，在曾修文身后有个又矮又胖的男子，八字脚，银叶间戴着草帽遮住脸面，怕人看清面目，又是为什么？和曾修文落水有无关系？我一定查清曾修文之死是否是他杀。刘邦思来想去，无法自己说服自己，脑袋呀像一团乱浆子，理不出头绪。嗯，咱们找师傅问问。哎，师傅他们回家没有？欢迎说没有啊，你真糊涂了。像这种办喜事的全家一定是乡亲们祝贺，哪有刚吃完晚饭就收场的，吹吹打打不闹腾到二更以后，那里乡亲是不会放行的。哦，刘邦看看满天星星，心里惦记师傅，从赵家庄往回走都是荒僻小路，天色已晚，很少有人行走，别发生什么事儿啊。哎，冠英，咱们接接师傅好不好？
2: 好啊，那咱们快走。
0: 刘邦和冠英抬腿就走，迎着夜风，趁着星光，离开周天村头，踏上田间小道，直奔赵家庄方向。赵家庄就在周天村东边11-12里地的地方，过了葫芦坡南边的洼地，过了泗水河就到了。要是干旱天气啊，河水还不到小腿上边，赤脚能趟过去。可惜眼下秋水暴涨，深有数尺，只有绕过下游过桥了。前面说了，这里原是泗水河一片湿地，昨天打兔子他们来过，等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弄得满身泥水，走过桥的时候差不多二更三刻时分， 小哥俩

0: 正想坐在桥头休息片刻，就见迎面刷刷刷从东岸走过来两个人。冠英眼睛尖，哎，三哥，你看，那不是师傅他们吗？说着拉着刘邦迎了上去。周烈一看两个徒弟在这等待，非常高兴。嗯，好啊，有人惦记。哎呀，这是岁月不饶人呐，上了年纪功夫大不如以前喽。对付这些鱼鳖虾蟹，哎，还累了我一身大汗。哎，咱们歇下再走吧。俩人扶着师傅就在桥头石阶上坐下来。刘邦听出来师傅话中有话。老人家，你们不是在赵家夫子家里做事吗？哪来什么鱼鳖虾蟹呀？周烈尚未回答，他的儿子周勃说，哼，刚才就在那边，就那边和三个拦路抢劫的蒙面歹徒打了一场，还救下一条人命呢。啊，三个蒙面歹徒，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原来今天晚上赵家庄的赵老夫子是个饱读诗书的老知识分子，知道疼人。他知道周家父子要回家呀，有十几里的夜路。虽然贺喜的乡亲们余兴未尽，也没有勉强留他们。晚饭后又吹了两个曲子，就封了个大大的红包，请他们早早赶回，免得家人挂念。没想到刚走了三四里地，快到泗水河边的时候，就在前边几十步开外呢，刷刷闪出几个人影。由远而近，前边是个矮壮汉子，怀里抱个包裹，没命的奔跑，一边跑一边喊，救命啊，救命啊，杀人了。后边三个蒙面人手拿刀棍穷追不舍，距离越来越近，眼看就闹出人命了。周烈父子以为是拦路抢劫的恶人，焉能袖手旁观。周烈把手一挥，上，爷俩就上来了。这会儿到底干什么的？前边被追的汉子又是何人？书中暗表，八月初二晚上，大愣子撞上那个人，跟在曾公子身后那个八字脚公鸭嗓的男人，就是今天晚上被追杀那个人。他是花蝴蝶的得力亲信，外号黄蛤蟆。那么这黄蛤蟆怎么被人追杀了呢？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前文书啊，听众大概知道八九了。曾修文不是失足落水，而是被他杀。谁杀的？黄蛤蟆。为什么被杀呢？因为花蝴蝶早就看上了玉莲姑娘，他们两家住得非常近，经常能看见这个大美人，没有得手。忽然玉莲和曾修文定亲，很快要成亲了，你说他能不生气吗？再看着玉莲是越看越爱，就是弄不到手，婚期将至，不能让这个美人便宜给穷书呆子曾修文，怎么能把这婚姻搅黄了，来个棒打鸳鸯。然后这个女的走投无路，自然投到我的怀抱。她正没主意呢，忽然有了机会，前往我讲过陈金找个账房先生，花蝴蝶立刻起了贼心，把曾修文推荐给陈金，陈金同意了。曾修文也高兴啊，因为自己马上娶妻成家，正想谋一份职业补贴家用，满口答应拿花蝴蝶当好朋友了。当天晚上，曾公子到陈家喝酒，在这之前，花蝴蝶就把黄蛤蟆叫到眼前。小子，我对你怎么样？
1: 好啊，叫你办件事儿。哎，你说吧。

0: 今天晚上你埋伏在陈家洼村边守候，单等曾公子酒后返家，你找个机会把他推到河里淹死，就回来交差。黄蛤蟆吃了一惊，皱皱眉：“
1: 少爷，这是一条人命啊！一个老实巴交的穷书生和你有什么过不去的？”
0: 他和本少爷有夺妻之恨。好了，不该问就别问了。事成之后，众人有赏，快去吧。
1: 是。
0: 曾公子就这样被黄蛤蟆推到河中，做了屈死冤魂。随后呢，花蝴蝶就派家丁散步，说是曹姑娘是白虎星，嫁到谁家方谁家，嫁到谁家谁全家得死。这样花蝴蝶好趁机把曹玉莲弄到手。没想到县城老陈家那边出事了。那位陈金少爷整等了三天，等谁呀？等曾公子报到上班呢。三天账房先生没来，心中着急，刚想派人打听消息，被他二妹妹叫到房间：“哥哥，你这酒喝得可好，断送了曾公子一条性命，害得人家曹家姑娘望门守寡，还背个白虎星的恶名，你叫他今后怎么嫁人呢？”陈金大吃一惊：“是什么？曾公子不在人世了？就那十杯八杯就喝死了，这酒量也太不专业了。谁像你这样的就知道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一个穷书生从来滴酒不沾，硬把人家折腾得晕头转向，掉河里淹死了。哥哥，你可缺了大德了。”“妹妹，这事不怪我啊。那是花蝴蝶死气白咧的灌他，跟我没关系。你要不白酒，他拿什么灌呢？跟你说了吧，今天上午那个小货郎关英还特地到咱家来打听那晚上的事情，你给我记清楚了，从今往后少跟那个花蝴蝶这种人鬼混，不然的话我去禀告爹爹，看他怎么收拾你。”陈金吓坏了：“出人命了！哎呀，这可不好。”他出了家门去找花蝴蝶，把妹妹说的话一字不漏和盘托出，最后还说：“花兄啊，快给我物色一个账房先生。”说完走了。花蝴蝶也吓一跳，冠英那小子和刘季同村居住，两人交情至厚，都在周烈门下习学武艺，一身的好武功啊。况且柳树林我眼看抱住了曹美人，嘿，叫刘季给搅了。他已经知道我对玉莲有意。刘季秉性刚强，爱管闲事，要是他插手搅和，顺着这蛛丝马迹追查下去，早早晚晚必将东窗事发，非栽到他手里不可。到那时候悔之晚矣啊。不行，不能坐以待毙。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只有如此如此。想到这儿，送走了陈少爷，把黄蛤蟆换到房中，先夸了几句，说他这一段出了力了，本少爷帮了大忙，理应重重奖赏。接着给他两串铜钱，说：“你呀是孝子，本少爷平日最尊重孝子了，眼看中秋节就要到了，今儿晚上没别的事，你呀回家看看老娘，尽尽孝心，速记速归啊，不要在家里过

0: 爷，别耽误了明天的差事。多谢少爷。黄蛤蟆感激不尽，趴在地上磕了头，把铜钱装在袋子里，背在身上出发了。黄蛤蟆前脚刚走，花蝴蝶叫来他的师傅张猛，就是那个给他看家护院的武教师，带上两名打手暗暗跟在身后，专等黄蛤蟆走到四下无人的荒郊野外，或用刀砍，或用棍打，要了他的性命，杀人灭口。哎，一定活要做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张猛满口答应，领命而去。再说那黄蛤蟆，虽然是个游手好闲、青皮光棍，对待老娘却非常孝顺。他的家就住在泗水岸边的小黄庄，和芦花坡隔河相望，不过是三五里地。心想着带走这么多钱回去，老娘不定多高兴呢。他越想越高兴，越想越开心，忍不住扯开公鸭嗓子，腔不是腔，调不是调的唱起了小曲儿：松郎松到大门外，伸手拉住裤腰带，你记得。他正晃脑袋唱着唱着，忽听背后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猛然回头一看，啊，后边跟来三个人，黑布蒙面，手里拿着家伙，随后追过来。龙族眼神定睛一看，为首那个人人高个儿大，仙鹤腿，水蛇腰，哟，这不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武教师张猛吗？是啊，他们同给花蝴蝶当差，天天在一块做事儿。张猛啊，甭说你黑布蒙面，就是骨头烧成灰，我也认识你呀。他来干什么？这是冲我来的，姓花的，你人面兽心，笑里藏刀，说什么尊重孝子，让俺回家看娘，分明是卸磨杀驴，杀人灭口啊。刚才走着唱着，这会儿骂着跑着，一边跑一边喊救命啊救命。可惜呀，天生外八字脚，加上背着两串钱，舍不得丢掉，怎么也跑不动，心一慌，脚下一滑，吧唧摔倒了。张猛快步赶到，钢刀一闪，刀一落，黄蛤蟆一条小命就玩完。如果真把黄蛤蟆杀了，曾公子之死就永远是悬案，再也解不开了，证人没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你说怎么那么巧啊，周烈父子手里拿着乐器从赵家赶来，正碰上，一看前面有人杀人，哪能不管呢？周烈本身就是行侠仗义之人，他放下乐器，奋不顾身冲了过去。住手！左手握住张猛的手腕，右手在他小臂上咔一劈，哎呦我的妈呀，亮亮亮亮，钢刀落地。周烈父子管闲事，给刘邦惹下杀身大祸。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

那我们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任丘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19度，伴有东北风3级。明天呢9月21号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伴有东北风1级。周二9月22号呢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伴有南风2级。周三呢9月23号多云，温度是20度至30度，伴有西南风2级。那么在周四周五呢9月24和9月25号两天会有雷阵雨的情况，也请大家呢要随时注意天气上的变化。

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特别档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有祝福想表达，或者呢想为各位朋友们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打开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

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花桥流水》。他说呢，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一起来听。

反正你早已养狗与点好今晚的酒吧，曾经的你爱秀腼腆的小心把我手拉，现如今你已玩狗，你说抱歉我也有他。 I don't know， 不知道你的想法，只能自己皱眉头。狗一抹的情绪让我窒息了那么久，只怪我刚开始就幻想我俩的以后。你想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在渴望自由，又接受你的一切。我知道的我普通的没什么记忆点，如果能再卑微再把建议少提一点，也许我们两个还有机会再见一面。无法面对现实，我多想能和你开个玩笑，就像以前这段日子开始。

在眼眶里没法说出来、yeah、Please tell me why 为何你不在、yeah、我还在那公园里傻傻地等着你回来还记得刚开始我问你 what's your name 现在就断了情想来一杯忘你睡那生活 fantasy 但却没有给机会最后留我一人在卧室里偷偷流眼泪Hey 你有听到我的心正在下雨吗我还在苦苦地等待着你回答如果外面的天气已经转冷了别再拼命地坚持请快点回我们的家我会克制自己不去回忆不会再去追寻你的轨迹有你又会是谁的 baby I don't know 但记得早点休息

下面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呢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丰南南至滦南南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乐亭东乐亭南管控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沈阳方向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这个北戴河机场站呢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昌黎东至秦皇岛西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音乐是情绪的出口，也是连接你我的桥梁。如果你也有祝福想表达，或者呢有推荐的歌曲想点给大家听，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打开微信，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今天呢音乐不塞车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也祝大家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故意挽回的是，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用音乐伴大家同行，稍后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9。

0: 8872236431575709887。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钟继续来锁定 FM 103.4。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宫曲热线节目，我是森妮。对你的挂念，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也借助我们的节目在。

在稍后的一小时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0: 喂，你好。
1: 你好，我招人护工一名，要求年龄在40岁至50岁之间，身体健康，每天上午从8点到11点上3个小时的班，月工资2000，电话2802121。
0: 咱们的地址在哪里呢？
1: 地址在石门桥镇石门桥村。
0: 石门桥镇是吗？
1: 对。
0: 好的，年龄是在40至50岁吗？
1: 对，要求身体健康。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招聘男护工，年龄在40至50岁，要求身体健康，工作时间呢在早上的8点至11点钟，月工资2000元，地址在石门桥镇，电话28021212128021221。

恭喜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也希望呢大家在来电参与节目之前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在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来电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0: 常无效。喂，你好。
1: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条信息。
0: 嗯，
1: 出售国际城的贸批房，确认86.1平，还有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呢，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尽量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呢要确保好您的手机信号是满格的状态，这样我们的听众朋友听起来也会更加的清楚。同时呢，如果您身边正在有收音机播放，也请将您身边的收音机声音调小或者是关闭，因为收音机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并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

招聘男护工，年龄在40至50岁，身体健康，工作时间呢在8点钟至11点钟，薪资每月2000元，地址在石门桥镇，电话2802121 2802121。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北环开发区有一处厂房要出租。
0: 嗯。
1: 1700平。
0: 嗯，您继续说。
1: 哎，喂，你好。啊，就这么多。北环开发区。
0: 嗯。
1: 有一间1700平的厂房出租。
0: 啊，您说租金是多少呢？
1: 186-3270-4321。
0: 嗯，租金。

0: 喂，
1: 您好，可以听到吗？
0: 可以听到。
1: 啊，您咱们要出租厂房是吗？咱们的租金是多少呢？
0: 那个的面议。
1: 啊，租金面议是吧？
0: 对。
1: 嗯，好的，咱们的电话是18632704321，对吗？
0: 对对对。
1: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这位朋友。
0: 好，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出自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厂房，面积是1700平，租金面议，电话18632704321，18632704321。
1: 就这样，谁也不理谁了。

0: 喂，你好。喂，你好。3303333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哎，你好。
0: 可以听到吗？
1: 哎，你好，我有北方开发区。喂，
0: 您能听到声
1: 听
0: 音
1: 到了吗？
0: 吗？
1: 我听到了。
0: 啊，您继续说就可
1: 听得
0: 以。
1: 到。你
0: 可以
1: 好。
0: 听到。
1: 喂，
0: 您能听到声音吗？
1: 听得到。你好。
0: 啊，您继续说就可以。
1: 啊，北环开发区工业车间，新建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有10吨天车，水电齐全，想对外出租，有需求请联系电话330-3333。
0: 好的，记录好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这位朋友。
1: 见。
0: 好的。
2: 这份爱是片刻，还是持续的更深沉？倘若遇见一
0: 出自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面积是1500平，带有10吨的天车，水电齐全。电话330-3333，330-3333。

歌曲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至11点钟，下午的3点钟至4点钟。那么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103.4。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谢谢收听。

0: 喂，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可以听到吗？
1: 能听到。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1: 招一个保姆。
0: 招聘一名保姆是吗？
1: 啊。
0: 啊，有什么要求吗？你好，这位朋友。
1: 40多岁。
0: 招聘一名保姆，年龄在40多岁是吗？
1: 40多嘛。
0: 这位朋友，您那边是开着免提吗？声音很小，听得不太清楚。您离电话听筒近一些。
1: 啊。
0: 您那边的声音很嘈杂，这位朋友，然后呢，声音也不是很清楚，您离近一些。
1: 我能听见。
0: 您说，有什么要求？您发布您的信息。
1: 要求40-50吧。
0: 招聘一名年龄在40-50岁的保姆是吗？
1: 啊。
0: 性别有要求吗？
1: 没啥要求。
0: 男女不限是吗？
1: 有女的。
0: 嗯，要求女性是吗？
1: 啊。
0: 嗯，地址在哪里？

0: 何间。
1: 在河间是吗？
0: 啊。
1: 工作地点在河间。
0: 对。
1: 嗯，您留一下联系电话。
0: 52-2672-8595。
1: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这位朋友。

招聘一名保姆，要求女性年龄在40至50岁左右，那么工作地点呢是在河间市，电话15226728595，15226728595。

出自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面积1500平，带有10吨的天车，水电齐全。电话330后面四个三，330后面是四个三。招聘一名保姆，要求女性，年龄在40至50岁左右，工作地点呢在河间市。电话152-2672-8595，152-2672-8595。

0: 言易行，显文明。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

0: 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经开到店沃伦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是庆丰酒店招募施工两名，要求年龄55岁左右，主要是理智保养，不会可以去，有个几天的能销毁了。
0: 理智保养是吗？
1: 对，理智保养。
0: 嗯，
1: 工资3800，不加工资，每月3天公休，包吃住。电话189-3171-7791。
0: 嗯，咱们是招聘什么工？您刚才说
1: 磨石工。
0: 磨石工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工资呢是每月3800元包吃住。
1: 对。
0: 有3天的公休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年龄呢在55岁左右。那么就是具体工作内容呢是负责理池保养，工资每月是3800元，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联系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是城西的。今年50岁，想求职。
0: 嗯。
1: 求职一份盖房包，零工，或者小虫床的工作也可以。要求一个月挣个5000-6000的行不行？电话是18833701767。
0: 您想求职一份小冲床或者是零工方面的工作是吗？
1: 不，盖房包。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刚才这位先生呢，他是城西的，他今年是50岁了，想求职一份工作，小冲床或者是呢各种的零工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薪资在每月5000元左右。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秋芝，秋芝一个饭店的刷盘子碗累活摘菜，我这是保安门卫都可以。我的手机号是152-2751-265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刚才一位先生要求职一份工作，饭店洗碗或者是干一些零活，包括呢保安门卫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出售一辆喜德盛自行车，还有一把民谣吉他和一把红木的二胡。有意者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
0: 您
1: 麻烦
0: 是出
1: 您
0: 售
1: 掌
0: 一
1: 握一下。
0: 辆自行车和民谣吉他，包括呢一把红木的二胡，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了，麻烦了，再见。
0: 好的，不客气。
2: 地球，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尘埃带我走。
0: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自行车，包括呢还有一把民谣吉他，一把红木的二胡。电话18244561565，18244561565。

招聘男护工，年龄在40至50岁，要求身体健康，工作时间在8点钟至11点钟，每月的薪资是2000元，地址在石门桥镇，电话280-2121 280-2121。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 177-3175-6191。

0: 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厂房，面积1700平，租金面议，电话186-3270-4321，186-3270-4321。
1: 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让尘埃。
0: 出租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面积1500平，带有10吨的天车，水电齐全。电话330-3333，330-3333。招聘一名保姆，要求女性，年龄呢在40至50岁左右，工作地点在河间市。电话152-2672-8595，152-2672-8595。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年龄在55岁左右，那么负责呢礼池的保养，工资每月3800元，包吃住，有3天的公休。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免疫，拎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出自位于仁秋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
1: 喂，你好。现在能办出院吗？
0: 你好，这位朋友，您电话拨打错了吧？咱们这里是供求热线节目。

一位先生今年50岁，想求职一份工作，零工或者是小冲床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薪资呢在每月5000元左右。他是城西的，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到哪里已成长。喂，你好，
1: 是郭秋月干吗？
0: 嗯，是的。
1: 啊，
0: 是咱们节目这位朋友。
1: 是郭秋月干吗？
0: 是的，您要发布什么信息？你好，这位朋友。
1: 是公秋月山吗？
0: 是的，您能听到声音吗？
1: 昨天下午那个梁中的幺八男的号的，看多少啊？
0: 您要查询一下昨天下午的电话是吗？
1: 昨天下午的，对。
0: 稍等一下，给您看一下。
1: 嗯。
0: 招聘保安员的电话是吗？
1: 对，梁中那个是。梁中社区的。
0: 好的，您记录一下158。
1: 158。
0: 嗯，3189。
1: 3189。
0: 5851。
1: 5851，行了。
0: 嗯，好的，再见。
1: 好嘞。

因为先生求职一份饭店洗碗，或者是呢干一些灵活包括保安门卫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住宿位于仁秋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一位朋友出售一辆自行车，还有呢一把民谣吉他，包括一把红木的二胡，电话182-4456-1565 182-4456-1565。

招聘男护工，年龄在40至50岁，要求身体健康，每月的薪资是2000元，地址在石门桥镇，电话28021212128021121。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第一次遇见阴天，出自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厂房，面积1700平，租金面议，电话18632704321，18632704321。你的心有一道墙。招聘一名保姆，要求女性，年龄在40至50岁左右，工作地点呢是在河间市，电话15226728595，15226728595。

庆丰酒店招聘磨石工，年龄在55岁左右。那么日常呢，就是负责礼池的保养，月工资3800元，包吃住，有3天的公休。电话189-3171-7791，189-3171-7791。

一位先生今年50岁了，他是城西的，想求职一份小冲床或者是零工方面的工作。月工资呢在5000元左右，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出自位于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面积1500平，带有10吨的天车，水电齐全。电话330-3333 330-3333。一位朋友出售一辆自行车、一把民谣吉他，包括呢一把红木的二胡。电话182-4456-1565 182-4456-1565。

0: 这颗心。
1: 出租仁秋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仰望冬天的烟火。
1: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饭店洗碗，或者是呢一些灵活，包括保安、门卫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好运常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点火，
6: 火，
8: 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人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人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人丘炼厂风干机，人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1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9: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0: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7: 奶奶，您真棒。
21: 爸，别着急，我在呢。
1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7: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随

0: 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敬宣王后霸占了大寒宫啊，这一块啊可成了他的一亩三分地儿了。高谭胜还专门的给他拨了500羽林军，给他做护法，给他做保安。敬宣一瞅，哎呀，这羽林军呐，原来呢都在王宫外头，他不能进内宫啊，内宫除了王上之外，那不能够有任何一个全户男人，剩下全是宦官，怎么保证这血统的纯正性啊？啊，哪一天哪个妃子怀孕了，那你要是内宫里头很多羽林军，那你知道是这个妃子跟大王他们俩的骨血，还是说这妃子啊暗中给哪个羽林军两个人暗度陈仓了？啊，他们俩怀的孩子呢？所以呢，为什么大内都是宦官呢？都是那些没生殖能力的那些假男人呢？啊，就因为这个。但是今天这500羽林军可就在大寒宫外围呀！哎呦，哎呀，这羽林军里头那帅哥太多了，你想想，全是棒小伙子呀！嗯，我先在这里头啊，我先学磨学磨。人家都说了，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敬轩呢淫欲上来管那个呢。哎呀，我先挑挑，今天呢把这个羽林军叫来帮忙，明天把那名羽林军叫来给自己贴身护法。其实进来呀就是逼迫这羽林军跟他同床共枕呢，不干不干哪行啊，那是王后，王后命令你敢不干吗？啊，不干宰了你，没辙呀，那只能陪王后吧。陪完王后之后，这敬轩告诉他，对外保密啊，别往外透露出半个字，透露出要你的命，知道吗？明白明白，小人明白。嗯，回去吧，明天再喊你，明天再来。哎，就这样的敬轩呢就跟这羽林军今天挑一个明天挑一个在这里瞎腻乎，没腻乎20天，那净空找他来了。怎么呢？净空说，你不带这么干的啊，兔子都不吃窝边草啊，你净捡咱们周边人薅啊。你知道现在那羽林军里都传言传成什么样子了吗？都知道你这些糗事了。呀呀呀，敬轩说，我都说了， 谁敢往外传，我

0: 宰了他，他们怎么不害怕呀？
1: 是啊，你找一个可以，你找一群呢，啊，这里面什么人没有啊？哪个人嘴一歪歪，不把你这些丑事给你说出去了？只要有一个人说的，另外人呢也会呼应啊。只要有几个人说的，你法不责众啊。你难道说把这500人全杀了不成啊？啊，你上哪找到底是谁传的去？哎呀，你做这事真令人恶心。行，别说我了啊。你这两天良家妇女你也没少糟蹋呀，我可听说了，你这两天往大寒宫抓来的附近那良家妇女不下10个，对不对？一天换一个。嗯，我呢，我还知道哪一个我可以用它2-3次呢。啊，你比我还不专一。哎呀呀呀呀，咱就别说专一这个词儿了，总之啊，不能在羽林军里找了，知道吗？你这老在这里面找，回头让那高谭胜知道了，这还了得呀？行了，我会注意的。真是的，这些兵卒啊，就是大老粗。我告诉你，我这两天呢玩腻了，都一个滋味，那有什么好玩的啊？我呀，再找一找新鲜的，跟他们这行业不一样的。比如读书人呢，比如农民呢，比如这小商贩呢，哎，可能啊，他们能够让我尝到更多的滋味。哎呀呀呀，就别说这话了，总之小心点。另外你这东西还练不练呢？啊，要是你不练，回头高谭胜给咱要弹药，咱上哪找去？那不好找吗？啊，找点面，和点药，给他弄点锅底灰，用点这蜂蜜什么的一调，告诉他那就是药丸，吃不死不就完了吗？哎呀，行啊，总之啊，最好在他发觉咱们之前呢，能够把大权从他手里夺回来，再把他弄死，不然的话咱迟早有一天是危险的。我明白，这丹药啊，我让他吃，吃不几回我就把他给吃死。当然了，这就得按照咱们掌权的进度来决定他的生死了。 回去吧，我今天呢还没有享受呢。哎呀，净空一点，你呀，真是欲壑难平。你不一样吗？回去继续找你的姑娘去吧，我呢继续找我的小伙子。哎呀呀，哈，阿弥陀佛，别念佛了，那没用。你说这俩人呢，简直两个淫魔呀，一个在附近就抓那良家妇女，一个在附近就抓那些漂亮小伙子。俩人有功夫啊，有的时候俩人亲自去选，亲自动手，到别人庄上转一圈，发现这一家那小伙子长得不错，行啊，趁小伙子出来干活，帮脑后头敲一下子，把小伙子打晕喽，扛起小伙子就走啊。这敬轩有把子力气啊，扛到大寒寺就逼迫小伙子就范。那有那小伙子他害怕呀，那反正是也损失不了什么，那就就范就就范呗。于是就从了，玩那么一两天玩腻了，对这小伙子没有什么真情实感。按说该把他给放了，但问题是啊，放了他回去给我一传扬，那我这名声就臭了。不行，不能放他，这么着吧，给关起来吧，关起来先养着，养几天精力充沛了我再享用。就把这小伙子呀关起来了，再找新的小伙子。那有的小伙子性格刚烈呀，啊，就是不从，不但不从啊，奶奶祖宗这么一骂，哎呀，敬轩骂恼了，我就缺你一个呀，啊，你是我的神呐，我非得要你啊，不干不从啊，你在这边噗，一剑就把这小伙子给杀了，扔出去，就让羽林军抬着把小伙子扔到后山去了。反正狼拖狗拽那就不管了。 就这些天死在静轩手上的小伙子就已然有了七个了，被静轩关起来的已然30多个了，都成了静轩的性奴了，多么悲惨吧。那净空也好不到哪去呀，净空抓了很多良家妇女，得有20-30号啊，他也是，你要从就把你关起来，不从就把你弄死，反正是有的是人，我有的是地方可以抓，我们现在有权利。要说这个权利呀，有的时候真能够把人变成魔鬼呀。就这一对狗男女在大寒宫就折腾开来了，把大寒宫这么一个清净修为之地变成了他们淫欲的场所呀，弄得乌烟瘴气呀。你想他们老是抢来少男少女，这相州一带能有多少人口啊？那年代跟今天不一样啊，今天咱是人口爆满呢，说20个人没了，你只要不报案，一般大家也发现不了，怎么你天天眼前都全是人呢？但过去不一样啊，那隋唐年间能够上万人的城市那才有几座呀，何况到了隋朝末年，又是挖着大运河，又是打高句丽，又是各路起义，各地作战，人口数量急剧下滑呀。那你在突然间这周边小范围的地方丢失了几十个男女，那成大新闻了，好多家就报案了。怎么那不是说丢失个老太太一个老头，那全是家里的劳力呀，或者说是家里未出阁的姑娘，家里刚刚娶过门的媳妇儿，这没了。哎呦，赶紧报案呐，报官呐，当地的官府接到状纸无数啊，都报人口失踪。怎么回事啊？官府就得派人调查呀，这一调查那也有能人呐，不是说没能人，官府里的办差官出来一调查，山沟沟里发现了很多具尸体呀，有男的有女的，都残破不全呢。但是一看这心死的，哎呀，找人认尸吧，有的还有脑袋还能认出来，哟，这就是我的儿啊，这是我的女儿。哎，这老百姓啊不干了，聚到官府要官府给个说法，要官府捉住这杀人的凶手。官府一看这玩意儿在大寒宫后山里头凤凰山这个地方，那甭问呢，肯定这凶手藏在凤凰山呢，继续调查。就这俩货干这事儿，没有啊想着消弭多少线索，很多东西都暴露了，所以人家很容易就查到了静轩静空头上。但查到这里不敢查了，回去报告给当官的，现在所有线索都指向大寒宫，大寒宫那可是咱的王后啊，大寒宫里出现这样的凶手，这玩意儿咱还查吗？啊，当官的一听啊，当官的明白了，听说了王后给咱们王上正在炼制丹药，据说呢要用999个男999个女的南京女婿。哎呀，也不知道是什么方子呀，难道说是他们抓过去当着药材料的这男女吗？那你抓人家你干嘛把人家弄死？这但不敢问呐，这可是王上下的旨啊，大寒宫有绝对的独立权利，你一般的官府哪敢去抓，哪敢去找啊？但你不调查，老百姓群言汹汹啊，老百姓不干的。最后这官府啊也有辙，就告诉老百姓查明白了，这个凶手啊那不人啊，不人啊，乃是山魈啊。什么山魈？山里的恶鬼，咱们这凤凰山呢闹恶鬼了，是被这恶鬼抓过去吃了。这恶鬼的那非人力可为呀，

正在寻找法师，得用法师降那恶鬼。但问题这法师在哪呢？那我们也不知道啊，官府只能尽力寻找。各位啊，都回家听信儿去吧，啊，什么时候找到凶手，给大家报仇雪恨，一定会通知大家。都回去吧，都回去吧，都回去吧。哎，本人祸就转给了鬼神之事了。你说山魈多倒霉呀，人家也没吃人呢，好家伙，给人家扣个杀人犯的帽子。老百姓将信将疑呀，既然官府找法师去了，那咱也四处打听打听吧，看看哪地方有法师，咱也推荐推荐，把这山魈捉住，除掉，给我们的儿女报仇雪恨呢。哪有法师？法师不知道，老百姓可知道这个大寒宫原来可是寒阳尼姑在那里做住持啊。现在大寒宫好像是被王后给圈起来了，据说在那里为王上炼什么长生不老之药，管他炼什么呢。但是大寒宫原来的住持寒阳尼姑跑哪去了？这寒阳尼姑既然能够在这里盖观音堂大寒宫，那也是个有道之士啊。我们见过那尼姑啊，确实谈吐与众不同，说起话来我们都听不明白，那肯定是高人哦。说起话来听不明白就是高人，那可不是吗？要么说一些骗子装成大师的，天天摇头晃脑，知乎者也，动不动引经据典，其实啊他自己未必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是这么做让他的受众觉得，哎呦，这个人呢、神乎其神，这人了不得，人家一出口那都是经典的，厉害，我听不懂，听不懂他就是大师，就用这个骗你。那在当时更是如此了，没几个老百姓认字的读书的，那有人在自己面前咬文嚼字的说话，那他不是大师是什么呀？他是大师，那肯定就会降妖伏魔呀。咱找一找寒阳大师啊，让他把这个山魈给抓住，给咱们的子女报仇雪恨，不行吗？啊，对呀、这寒阳大师现在在什么地方啊？有知道的，据说寒阳大师啊，被这皇后征用了大寒宫，就到了凤凰山脚底下，在那里又结安修行了，人家呀不在大寒宫了。哦，那咱到那里找寒阳去，找寒阳去。这些老百姓啊就抬着素供素斋来到了寒阳所在的凤凰山脚底下，到这里一看，果然有几间茅草庵呢、人家寒阳就在这里是结庵修行。我有大寒宫我能修行，我没有大寒宫就几间草庵我仍然能修行，修行是在内心而不是外在呀。所以人家寒阳师父啊就在这里继续带着自己的几个弟子进行修行。他可不知道大寒宫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人家已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对你世上之事了无萦怀呀。结果呢，这老百姓过来是打扰清修啊，全部趴在这草庵前面哭告寒阳尼姑，请求寒阳啊能够大施法力，把这山后的山魈啊给除掉吧，为民除害呀。我儿死得好惨呐、我闺女啊身首异处啊，我女儿我媳妇儿还没有找到呢，不知道跑哪去了呀，是不是被他已然吃了呀。这寒阳当时一愣啊，这哪的事儿啊，凤凰山上什么时候出现过山魈啊，更没听说过有吃人的妖怪呀、我在这里这也那么长时间了，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知道啊，反正官府是这么说的，官府现在在聘请法师，但法师没找到呢，我们认为啊您就是法师，您原来在大寒宫那里一阵，咱这里从来没出现过什么山魈啊妖怪呀、您离开大寒宫就出现了呀，
看来呀，还得您大施法力呀，救苦救难哎。

嘿嘿，哎呀，这韩阳心说：“我哪有法术了？我也不懂得神通啊！但是看着百姓如此痛苦，阿弥陀佛！”韩阳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心说：“奇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先把百姓啊打发走吧！怎么你们在这乱哄哄的？我难以思考这问题呀！”再说了，我抓那山魈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啊，大家先回家吧啊，我呀先找一找，我们拜托大师了，拜托菩萨了。这老百姓互相搀扶，哭哭泣泣下山了。送走百姓之后，韩阳啊回到庵中，越琢磨越不对劲儿。这凤凰山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啊，怎么自打这王后进入大寒宫就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呢？哎，这王后要给高谭胜炼什么长生不老之药，这玩意儿就邪性啊，这邪性之药跟这邪性的事儿之间有没有联系呀？不行，我得暗中调查呀。要说这一个人呐，他很难脱离现实，很难脱离红尘呐。我天天苦修，为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哎，好像啊，修炼的与世无争了，但只不过没有遇到让你心头动的事儿。现在这韩阳就遇到了，心念一动，那你就修行不了了。看着老百姓如此可怜，这韩阳也想把事情闹个水落石出啊。于是韩阳呢就背地里暗中观察，四处打探，他离这大寒宫近呢，他可以日夜不间断的随时随刻的去盯着大寒宫。咱说了，大寒宫里的静轩，他所做的这些事儿其实啊并不严密，他觉得自己一招拳在手，杀个本儿那算得了什么呀？往山沟里一扔不就完了吗？他没有使用那么多的反侦查的手段，要么说连官府都发现了呢，官府都查到大寒宫，只是不敢查了而已啊。那韩阳仔细一观察，没出几天发现毛病了。深更半夜，有人有打大寒宫往外抬死人，就扔到后山了呀。韩阳一看，这死人是由打大寒宫出来的，又观察两晚上，发现呢又抬出了两三具，有男的有女的，都是年轻人呐，有的被掐死的，有的是被箭捅死的，那肯定不是被妖怪咬死的，被什么山魈给挠死的，不是那回事儿啊。哎呀，韩阳就明白了，看来这大寒宫正在做不可告人的肮脏事儿。什么事儿？有一次啊，又有两个当兵的往外抬着死人，被韩阳过来把俩人抓住了。韩阳也会功夫啊，那这不是一般的公主啊，从小学过武艺，一身好能耐，虽然呢这个能耐那比不上那些绿林高手，但是打这俩侍卫那还是绰绰有余的。另外这两个人呢心里有鬼，一看这韩阳老尼正气凛然，那这心里头就先胆怯了几分呢。韩阳说：“我不杀你们，我只是向你们打听打听这怎么回事。我是谁你们可能知道，我是大寒宫原来的住持韩阳，现在大寒宫我让给王后了。为什么短短这几个月大寒宫老是往外扔死人？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死人谁弄死的？怎么死的？给我讲说清楚，否则的话，我今天让你们俩也变成他们。”这俩当兵的一听啊，扑通跪倒在地呀：“大师啊，大师，这不干我们的事儿啊，我们也恨的是这么回事儿，这也是我们听说的啊。”当兵的就把大寒宫里面的淫秽之事告诉了韩阳。韩阳一听，哎呀，没想到啊，我修建的佛门净地居然败坏在这个王后手里，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纯属一个妖孽啊，我起。

0: 能与他善罢甘休。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

0: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韩阳尼姑听说自己辛辛苦苦建造的大韩宫，现在居然被那静轩变成了罪恶的宣淫杀人场所，真可谓痛心疾首啊。哎呀，没想到啊，我在这里建造的清修道场反倒是助长了人间的祸害呀。 啊静轩啊静轩，你在此处为非作歹，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谁说修行者没气儿啊？这气哎，很难修行下去啊。你看平常修行的温文尔雅，和和气气的，那只不过那气没触碰到他的肋叉子，真的触碰到了，出家人修行人那也发火呀。何况韩阳那毕竟是皇帝的公主啊，大隋公主了得吗？啊，从小培养起来身上那个皇家的威严，那种魂不吝的作风，那不是一般人能培养出来的。当时火撞顶梁门，第二天一大早带着自己门人弟子就找到大韩宫。到这里要见静轩，静轩每天都起得很晚，怎么呢？晚上得办事儿啊，晚上忙得不得了。今天一听什么那韩阳来了，这个尼姑来见我干嘛呀？静轩觉得很好奇，让他进来吧，就把韩阳叫到了大韩宫啊。韩阳过来那还得按住火见礼，两个人见礼已毕，静轩也挺客气，韩阳师父多日不见呐，请坐吧。韩阳啊根本就不坐，阿弥陀佛，王后，凭你今天到来不为别事，就问王后一句话，我这大韩宫王后何时归还呀？静轩一听，怎么过来给我索要大韩宫啊？这大韩宫我征用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呀，起码来说我得征用个一年两载的，短时间内我是不准备从这里出去的。怎么，韩阳师父你没地方住了？我早就说了，我出国库躺银给你再盖一座小庵，你呀还不接受，非得要在山脚下结草庵。看来呀，这是不是天气转寒了，那草庵不能遮风避雪，这才又想回到大韩宫啊。哎呀，韩阳师父啊，这大韩宫你回来可以，大韩宫里头我也可以让人再给你盖几间房子，但是呢，本宫最近这一年两载的还得在这里给大王配置长生不老之药，所以呢你要来可以， 咱们呢就

共同住在这里。这韩阳心说，我跟你这淫尼住在一起呀、啊到那个时候我也惹一身污水呀、阿弥陀佛。王后，是这样的，大韩宫乃贫尼所建，王后说你在这里要为王上炼制长生不老之药，对此贫僧无话可说，既然有益于王上，贫僧就得支持。可是据贫僧所知，王后你在这里并不是给陛下炼长生不老之药，而是在这里别有他为，那后山死尸可以作证啊。王后，大韩宫乃佛门净地，在佛面前行此污秽之事，你难道不怕佛祖菩萨降祸于你吗？贫僧今天前来，其目的是索回我的大韩宫。王后，你到别处去干这等污秽勾当，贫僧眼不见心不烦。但如果你在大韩宫做这些勾当，作为大韩宫的缔造者，作为一个出家的佛子，贫僧是绝不允许，还望王后把大韩宫归还贫僧。阿弥陀佛。哟，这韩阳公主真不客气，在这里就差没有直接说，你跑这里干嘛来了？你跑这里抢男霸女来了？你把这里当成了一个你宣泄淫欲的场所了，甚至变成了一个屠杀场所了，你赶紧给我腾地方，我不借给你了。那就差明说了，这玩意不用明说呀。哟，静轩当时啊脸上发烧啊，怎么他也害臊啊？这事儿你想想，被人指着鼻子说，那脸上也无光啊。当时就有些恼羞成怒，柳眉倒竖，杏眼圆翻。韩阳，休得听他人胡言乱语，莫信谣言。你说的那些本宫都听不明白，我也不知道你从哪里得的这个信息，请你呀不要相信。但是有一点，这大韩宫本宫既然借了，我说了一年两载才能归还，现在我就不能归还。至于大韩宫内做什么事情，这是国家的机密，我劝韩阳师父不要过多的涉足，知道多了没什么好处。阿弥陀佛。王后，贫僧的话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在这里所作所为你的心里也清楚也明白，在佛菩萨面前咱们都不必要把话说得那么开，说得那么明白，你我彼此心中明白也就可以了。我不愿意在佛菩萨面前讲那些肮脏事情出来，玷污着清修佛门净地，还望王后自重，速速带人离开我的大韩宫，把大韩宫归还贫僧，还大韩宫一方净土。你看这韩阳在这静轩面前一点不怯呀，反倒是姿态放得比这静轩还高。你别看你是王后，我在你面前正义凛然呢，甭管你说什么话，我就一句，把大韩宫还给我。呀，静轩一看，嘿嘿，韩阳啊，我说你是吃错了药了怎么的啊？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我在跟借我大韩宫的人说话，大韩宫是我的，你借走了，我来索要天经地义。因为嘿，他用这个角度说呀，
韩阳，我知道你不就是这昏君杨广的闺女吗？原来大隋朝的公主，你觉得你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告诉你，现在你爹失政，天下反王林立，都想着要推翻你爹。你呢，作为你爹的帮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大王仁慈，让你在这大寒宫住着，在这里修行，你应该心怀感恩之心。现在大王借你大寒宫，那正是你报恩之时。你别给脸不要脸呐！如果说你还舔着脸来要，那我们可把你当成那隋朝皇室给抓了。杨广有罪于民，你一样也得吃挂烙。我想把你千刀万剐，用你的手技缉纳大齐，然后再征讨杨广，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阿弥陀佛。王后，你不用拿此恫吓之言来吓唬贫僧。贫僧既为三宝弟子，当是大无畏心。至于你说贫僧之前身份若何，那时韩阳早已死去，现在韩阳也不惜一死。呵，这真正出家人呐，那真是大无畏啊。眼睛一瞪，让静轩不由得倒退半步啊。怎么，什么叫邪不压正啊？这时静轩呢，可有些恼羞成怒了。那我要是非得不给呢？王后，你不可不给。我要非得不给，你能怎么地？我现在就把你赶出去。王后，你要真的不给，那贫僧只能把这块地重新夺回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怎么着，你还想跟我动手吗？韩阳，我知道你会点五八抄，但你那点武艺能够打赢我吗？啊，那来来来，咱俩比试比试，你要是真的能打赢本宫，这大寒宫啊，可能我还真的给你。你要打不赢本宫，那后山就多具尼姑的尸体。三句两句，俩人把这话说岔了。那没办法呀，现在人家就是不还，那你不动用武力是不行了。韩阳现在明知道这里羽林军500人在护卫，自己占不了便宜，但这个气已然冲上来了。你说人间作恶之人还这么猖狂，在佛祖面前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看来呀，除恶即是扬善呢，有的时候那就得把人间恶魔除掉。韩阳一看不动手不行了啊，唰把宽大的僧袍一退，里面也是短衣襟小打扮。怎么知道今天呢弄不巧得打仗啊？好，静轩一看，我也是尼姑，你也是尼姑，咱们俩呀，哎，是二姑相斗，必有一伤啊！拿命来！这静轩也退掉了外面的长大衣服，把里面的衣服扎了扎，也抬不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招掌往前一根步，唰，奔着韩阳就一掌啊！韩阳一低头，把这一掌闪开。身子往下一哈，用肩膀一靠，来了个大鹏单展翅啊，啪！静轩一看，一转身，滴溜转到韩阳身后啊，啪！双掌一扑韩阳后背，韩阳身子噔噔往前蹬了两步，这两掌扑空啊！韩阳一转身，啪！抬起就一脚，静轩稍微一侧，用双掌往外啪。一打着韩阳的脚，把这脚推开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一处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么一打，哎呀呀！静轩大吃一惊啊，没想到韩阳这功夫不错呀。

哎，短打有那么两把刷子，哎，自己还真就占不了便宜。怎么呢？咱说了，敬轩这人呢，善于马上作战。这个部下，你别说，比韩阳稍微的差点劲儿啊！啪啪啪啪啪啪，俩人打斗到50多回合，敬轩有点招架不住了，就觉得眼花缭乱，前面全是韩阳双掌啊！啪啪啪啪啪啊！等等等等等，逼得敬轩是步步后退呀、啊！眼瞅着险象环生，突然间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哪来的恶泥在此撒野，一道金光，一件东西奔韩阳就飞过来了，把韩阳吓一跳啊。韩阳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了恶风不善，赶紧唰脚尖一点地，身子往后腾空而起，退了两步，一件东西由打面门就飞过去了，哒，正撞到大柱子上。这大柱子铁梨木的，这要是铜木的呀，那就得把这柱子给撞折了。就这铁梨木的当清脆一响，柱子上啊还来个豁口呢啊，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那东西被柱子又弹落在地上，在地上发出清脆声响啊。这时韩阳仔细一看，在地上闹了半天是一口铜钵呀。韩阳甩目一瞅，哟，就见有打着佛像后头，也就是后面转过来一位凶僧啊。哎呀，这位凶僧啊长得面相丑陋，手里还拖着一副钵，刚才扔出一个了，人家六副钵呢，所以手里还拿着一副，在那里啊非常关切地看着敬轩，怎么样，受伤没有啊？师兄，你来的正好，我没受伤。这个尼姑着实可恶啊，咱们的事儿看来他都知道了，他要索要大寒宫，今天不如把他给废了。嗯，早该废了他，拿命来。说来谁呀、啊、来的正是净空啊。那小迦叶呀晃动掌中铜钵，入住就奔韩阳而来了。韩阳一看不好，舍弃净轩，只能对付这位净空，跟净空一打，哎呦，韩阳不行了。怎么的？要论部下的功夫，那净空比净轩高得多得多呀，尤其是这对钵在人手中变化莫测呀，那钵周围全是刃啊，那刃泛着蓝光啊，唰在自己鼻子面前这么一过去，一带风，韩阳一闻那风啊都有一股子腥味儿，韩阳就知道啊，弄不巧这刃上有毒啊，这要是打还能跟他打，要是上面有毒，哎呦，那我可能就不能够再跟他纠缠了，万一碰到了这钵我中了毒，那就坏了。你要是用没毒的刀啊剑呀、啊，你打我一下，砍我一下，哎，我那负伤还能跑，这要一有毒啊，那我沾到身上我焉有命在呀。嗯，本来今天呢是一股子气呀、啊、其实啊作为韩阳他也知道，今天过来索要大寒宫，九成可能性索不回来，人家怎么会老老实实的交给自己呢？自己本来就打算见到净空好好的把净空骂一顿，告诉他他所做的罪孽，干的坏事已然被人家给知道了，你如果再不收手，那迟早有一天你这做的孽将会被渲染开来，老百姓都会知道了，到那个时候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啊。他想警告警告，如果警告不听，我跟他伸手，我打他一顿，在这羽林军没包围之前，我脱身而走，赶快离开此是非之地，另想他策。可没想到啊，来了一位凶僧啊，这下打不到净轩，反被净空缠着了。不行，不能在此多耽搁，我得赶紧走，否则呀就有可能出意外。他想走啊没那么容易了，人家净

0: 轩大喊一声，师兄我也来帮你，今天非得把他废在此处不可。哎，拿命来，刷刷晃掌加入战团呢。二敬战韩阳，三个人啪啪啪啪啪啪就打斗在一起了。这韩阳连一进空都打不过，何况两个人一起上啊。结果打斗了不到20个回合啊，啪，怎么的，下面呢被那净空一脚就踹在韩阳胯上了。哎呀，这一脚啊把韩阳踹得哒哒哒哒哒哒哒踹出好几米去，就觉得这胯骨好像给踹断似的，其实没断，这要断了就不能行动了。哎，受伤了。韩阳心说此地不可久留，一转身刚要走，哪里走，唰，净空纵身过来要抓韩阳啊。韩阳一看没办法，一伸手由打着怀里摸出一件东西，往后一转身，啪，往地上这么一砸，噗，怎么一股白烟啊，把这净空吓一跳啊，赶紧的在半空中把身子一拧，怎么他怕是暗器啊，他怕也有毒啊，一拧砰落到地上。韩阳就借着这股烟早已跑出大韩宫啊。那大韩宫守卫的呢，守卫一看，哎，抓刺客抓刺客，往前一扑，没有抓到韩阳。一个韩阳身法挺快的，另外一个就这些羽林军呢对这刺客心怀好意，怎么呢，哎呀，羽林军对这一对僧尼那早就恨透了，这什么玩意儿啊，最好来这么一个人能够把他们杀了才好呢。一看人韩阳正气凛然，大家心里头也佩服啊，不为这权势大家更是钦佩。一看韩阳被这俩人给打败了，我们抓呀，我们干咋呼，把人放跑了得了，抓刺客，抓呀抓呀。其实啊，光喊没几个赶上的。不过韩阳所带的那几个门人弟子，那几个小尼姑惨了，怎么的，韩阳没办法带他们走啊，这些人被那羽林军给拿下了，那跑太慢了，羽林军不拿也不成啊，把这些人拿下了。凶僧等着烟冒完之后赶紧追出大韩宫，再找那韩阳踪迹不见，赶紧又派羽林军到山脚下那草庵当中，给我把韩阳抓回来。羽林军奉命到山脚下草庵之中再找韩阳以及剩下那些门人弟子，那早已经是人去安空啊，里面一个人没有。回来一禀报，气死我也，嘿，便宜他了，让他走了。他妈刚才给我来个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啊，烟雾弹。说那年代有烟雾弹吗，啊，那就叫烟雾弹。这玩意儿谁给韩阳的呢，当年的张金秤。张金秤那是御前侍卫呀，御前侍卫都揣这玩意儿干嘛呢，万一有刺客刺杀皇上，御前侍卫打不过，为了掩护皇上走，就往地下扔这玩意儿，砰砰砰砰砰砰，一扔这东西一冒烟儿，哎，这刺客呢看不到，那边就把皇帝安全的护送走了。那后来这玩意儿被琼花公主看到了，哎，琼花公主觉得挺好玩，于是琼花公主就给张金秤要，张金秤拗不过就把配方给了琼花公主了，也给琼花公主制作了很多。琼花公主是这韩阳公主的亲姑姑，最是疼爱韩阳公主，于是就把这个配方啊传给韩阳公主了。韩阳公主拿这玩意儿今天保了一次性命啊。韩阳心说话，就冲今天我挨了一脚，这仇我不能不报，我呀打不过你们，我找人去。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1: 停
10: 后车辆，
11: 停
10: 后车
11: 辆，停车辆，停车辆，停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树枝花。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市中原口。

0: 同时仁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 13703178 13703178。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今天是2026年的9月20号星期日，农历的8月初10。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18度到29度，东北风1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多云，19度到30度，南风2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人这一生总会遇到一个刻骨铭心的人，他陪你走过了最热忱的时光，给过你最真诚的温柔，最后却没能陪着你走到最后。往后的岁岁年年，这个人都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却永远的留在了你的记忆深处，成为无人可以替代的今生最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成明的一首《今生最爱》。

感情里最让人心酸的，从来都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离别前那一场最后的温柔。明明知道故事走到了终点，明明清楚转身之后就是陌路，却还是愿意把仅受的暖意全部都留给对方。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蓝宇的一首《最后一次的温柔》。其实我们都明白，这份温柔不是挽留，而是告别，是好好的和曾经的相爱道别，去感谢对方来过自己的生命，陪自己走过一段难忘的旅程。哪怕结局没能圆满，至少相爱的时候彼此真心相待。

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某一个瞬间忽然间就会想起旧人，明明已经分开了很久，生活早已回到了平静，可是只要触碰到相似的场景，心底的那一段热烈的过往就会重新的去翻涌，那份心动好像连同心跳一起遗失在了那段失去的感情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让世界充满爱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萧亚轩的一首《遗失的心跳》。

我们总以为离别只是少了一个同行的人，再后来才明白，有些心动一旦交付就很难收回。在无数个安静的夜里，都会反复的回想从前，反复的去揣摩那些遗憾。其实不是放不下那个人，是舍不得当初全心全意投入的自己。只是时光从来都不会停留，回忆再动人也回不到过去。遗失的心跳就只能留在昨天，不能困住当下。所以我们不必一直沉溺在过往的情绪当中，允许怀念，但是别停留。那些热烈的爱过，都是我们人生独有的经历，我们要学会把它安放，然后继续往前。

0: 人海茫茫，我们会遇见无数的人，有的人擦肩而过，有的人短暂相伴，可是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在岁月当中收到了你全部的偏爱，而这份偏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了细碎日常里的惦记，是历经平淡依旧愿意奔赴的真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伍思凯的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我们这一生都在寻找一份专属的温暖，不必万众瞩目，不用华丽的修饰，只是因为是你，所以愿意把这份特别的爱毫无保留地交付于你。也许生活会有琐碎，日子也会归于平淡，但是那份独属于彼此的心意却永远都不会褪色。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大家。

当城市慢慢的安静下来，我们总是愿意停下来想一想幸福该是什么样的。很多人以为幸福是轰轰烈烈的浪漫，再后来才慢慢的懂得，真正的长久的幸福藏在了平平淡淡的相守里，是有人陪你看晨昏日落，听你碎碎念念，不用刻意伪装，安心的做最真实的自己。

0: 世间最好的缘分就是遇见一个心意相通的人，不用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愿意朝暮相伴，喜怒哀乐彼此分享，风来一起挡风，雨来一起撑伞，在平凡的烟火里做一对幸福的恋人。
1: 拂去我心中深深的伤和痛，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郑源沈丹丹的一首《幸福恋人》。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藏着一朵安静的玫瑰，不张扬，不喧哗，在无人留意的角落悄悄地酝酿着心动。那是一份羞于言说的喜欢，藏在了眼神里，藏在了沉默的电影中，藏在静静等待时光的时光里。春天的手要翻越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孟庭苇的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花开有时，花落亦有时。就像那些朦胧的心动，有些情愫来得及诉说，有些只能留在了岁月里。不必惋惜那一段悄悄绽放的心事，它本身就是青春独有的浪漫。

我们总以为逃离就可以躲开心痛，躲开那些伤人的过往，可是后来才发现，身体可以走远，心却很难轻易的脱身。越是想要拼命的逃离，回忆就越是如影随形。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

有多少人在这场爱里进退两难，想爱怕再一次受伤，想走又舍不得过往。我们试图躲开伤痛，躲开思念，可是深爱留下的印记不会轻易的消失。所谓的逃爱不是不爱，而是爱得太苦，只能选择用逃离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不再受伤。等时光慢慢的抚平伤痕，你终会明白，不必慌张逃离，和遗憾慢慢和解，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明明日子过得平平静静，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可是偏偏有一个人就是那么毫无征兆地闯进来，把你所有的步调都打乱了。你开始患得患失，想靠近又怕靠得太近，想抽身，心却身不由己。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迅的一首《飘摇》，这是一首很多年前的老歌，如今再听起来却像是把成年人的心事翻了个底儿朝天。这首歌没有一个字在说痛，可是每一句都在告诉你，有些事由不得你。

他唱到说，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这大概是所有的心动里最让人无力的部分。它不是两情相悦的水到渠成，而是一场单方面的失序。你原本走得好好的，突然有一个人路过，你连步子都不会迈了。可是偏偏你还得装作若无其事，

成年人的感情里最苦的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一种悬在了半空的状态。你想落地，想要抓住一点什么，想要确定一个答案，但是对方是风，你越是伸手越攥不住，于是只能随着那阵风摇摇晃晃，像是一棵被拔出土的野草，活生生的被晾在了那里，不致命，但耗人。

他说，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我们总以为时间可以换来深情，可是很多的时候，时间只会换来更深的纠缠。多爱一秒，那根刺就往里多扎了一寸，对方随口说过的承诺，到了你这里，变成了每晚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理由。其实你不是不知道这样做很傻，但是有些人的出现大概就会教会你一些事情，比如你控制不了风往哪个方向吹，你只能允许自己在风里摇摇晃晃地走过那一段，摇过了，天也就晴了。愿你此后所有的飘摇最终都可以安稳落地，愿你每一次痛快燃烧之后都有力气收拾好那片灰烬，重新长出根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周迅的飘摇。

当世间的喧嚣慢慢的安静下来，我们才会静下心回望一路走过来的种种经历。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大梦，梦里有繁花似锦，也会有风雨泥泞，有相逢的欢喜，也会有别离的怅然。我们在梦里奔波追逐，执着于得失，纠结于爱恨，等到了历经千帆之后，才懂得万般皆是际遇，万事终有归途。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的一首《大梦归》。大梦一场，来时一无所有，去时一时孑然，那些放不下的执念，耿耿于怀的遗憾，

不过是梦里的一段片段。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失去的时候坦然释怀。世间万般，得失随缘。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研究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

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0

0: 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

0: 示，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1: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2: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

0: 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 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

0: 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0: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8: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7: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8: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5: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5: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
14: 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13: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1: 雪落白头故人叹窗，一城风雨。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的8月初10。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18度到29度，东北风一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多云，19度到30度，南风二级。往青州前翻过，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0: 我们奔波在异常的异乡的烟火当中，心底总会有一处柔软的角落，留给记忆当中的一间老屋。那里是童年的避风港，是最初的根，一砖一瓦，一屋一檐，都封存着年少的时光。院里的草木，屋内的光影，长辈轻声的叮嘱，那些平凡细碎的日常，在长大之后都会变成我们最珍贵的念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水木年华的一首《老屋》。歌曲当中的老屋不只是一座房子，是回不去的旧时光，是再也复刻不了的温柔。在长大之后，我们为了远方奔赴，一次次的离开了老屋，去闯世界，走得越远，越会怀念老屋的安静。时光悄悄变迁，老屋慢慢老去，曾经守在屋里的人也会渐渐走远。
1: 我与旧时归于尽，来年依旧有花开。
0: 我们总是在想，有空的话可以回去看一看，可是岁月匆匆，很多的东西都只能留在回忆里。我们怀念老屋，其实怀念的是那段无忧无虑的岁月和曾经陪伴在身边的亲人。房子会旧，时光会走，但是老屋留给心底的暖意永远都不会消散。它也提醒着我们，无论走了有多远，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

生气前的你，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颗熬了很久的红豆？不是那种真的红豆，是那种明明知道该放手却还是不甘心，明明知道没有结果却还是舍不得。你会把所有的思念都放进了锅里，小火慢熬，熬着熬着就熬成了缠绵的伤口，你舍不得倒掉，也舍不得自己喝下去。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菲的一首《红豆》。这首歌唱的就是这种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的痴。

在很多年以前，林夕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看到电视上播放着一部剧，剧中的女主人煮着红豆，因为心里想着说要分手，于是就把红豆给煮糊了。于是他一边跟着剧情，一边写下了这首缠绵悱恻的词。这首歌曲把相思表达得淋漓尽致，有乐评人说他水准之高，难出其右。王菲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些弥散，但是形散而神不散，特别是在中间包含的那种感情是非常自然的，是一首情歌的典范。他说，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这句话像不像某一个深夜突然间清醒时的你？其实什么都会懂，你会懂得爱情会有保质期，你会懂得承诺会过期，你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真的可以做到永垂不朽。可是下一句又唱到说，可是我有的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这就是红豆最苦涩的地方，明明看透了却还是放不下，明明知道一切都有尽头却还是想再等一等。

那你有没有等过一个人，等他可以回头，等他发现你的好，等他把所有的风景都看完，然后想起原来最好的一直都在身后。可是现实往往却是风景看透了，人却没有回来，但是你依然愿意相信，依然愿意等。这种宁愿当中藏着的是一颗柔软而又倔强的心。红豆本是无情物，可是熬尽了思念，却变成了伤口。

在外奔波的人，在心底总会有一份牵挂，跨越了山海，落在了遥远的故乡。从前车马很慢，思念写在了纸上，一字一句皆是心里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简简单单的去问候父母，说说近况，报一句平安。这薄薄的一纸家书，装下的是游子藏不住的惦念。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一封家书》。

生活总会有很多的身不由己，或许是停滞不前的境遇，旁人不解的眼光，或许是反复内耗的情绪，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被困在原地，被现实裹挟，以为人生只能顺着既定的轨迹默默的妥协。可是也总会有人不甘被命运所定义，敢于打破困住自己的城墙，做自己的破局者。规则都嫌烦，你听着，我偏要做。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杰的一首《破局者》。

深夜的风总是带着淡淡的清冷，而人这一生最温柔也最煎熬的事情，大概就是等待吧。我们等过春暖花开，等过云开雾散，也固执地等待过一个不会回头的人，以为时光会重来，以为离别只是暂时，以为心心念念终可以等到久别重逢。可是后来才慢慢地懂得，在世间有很多的等待，从一开始就没有归期。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佑的《等归人》。有多少人守着一段旧情，一座空城，岁岁年年迟迟不肯放下，而你还在等谁归来？或许是那个曾经许诺相伴一生的人，或许是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我们抱着一丝念想，熬过了无数个深夜，风也等，雨也等，月也等，可是最后等来的只有岁月匆匆和物是人非。成年人的感情最痛的不是分开的瞬间，而是在分开以后，只有你一个人停在了原地，迟迟不肯退场。别人早已翻篇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你还在旧梦里苦苦地等候一个遥遥无期的归人。其实感情最真实的结局，往往就是有些人一别就是一生。

0: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怀揣着一场很冒险的梦，敢奔赴远方，敢倾尽热爱，不计得失，不怕受伤，以为只要坚持，就可以抵达想去的彼岸，就可以留住想要的人和风景。只是走着走着，在现实的风雨当中，很多的人慢慢地收起了锋芒，把曾经热烈的梦想悄悄安放。
1: 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
0: 其实梦想不分年龄，就算是物是人非，就算是同行的人中会有中途走散，但是那份敢奔赴的初心依然是非常珍贵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听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其中爱而不得，可居最遗憾。或许吧，我们都曾经见过一个想要白头偕老一生厮守的人，但是在缘分的兜兜转转中，后来还是无奈地错过。

有多少个寂静的深夜，你在嘴边呢喃，唤起他的名字，却无人应答。多少个清晨或者黄昏，你无端地将他想起，却只能隔着千山万水，默默地思念。人生如逆旅，我们于红尘当中不断地相遇，又不断地错过，如同天上的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聚散皆在风中，不由你我。

在很久以前，知乎上有一个问题说，从未拥有过和拥有过又失去，哪一个更遗憾？在下边有一个人回答说，失去比得不到更可怕，因为它多了一个过程，叫曾经。但是我想，其实爱情或许没有那么复杂，只要爱过，都会留下痕迹。就算是最后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可以拥有一段共同的回忆，回忆里有我们共同的经历，且无论好坏，都是三生有幸。人海茫茫，我们在生命当中遇见的每一个人，都自有他相遇的道理。就像我们走过的每一条路，最终都会带领着我们走到一个注定的归宿。与其思念成疾，不如把深深的遗憾交给岁月。总有一天，那些无法跨过去的坎儿，走着走着就填平了；那些无法言说和释怀的过往，走着走着也就淡忘了。虽然错过了落日余晖，但是看到满天繁星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白，世间情缘，相聚离开都是寻常。

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关系，当情分被消耗殆尽，缘分便走到了终点。把错归咎于自己，并且礼貌地退场，把自己还给自己，把别人还给别人，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从此山水一程，再不相逢，愿来生不见不欠不念。

感情里最让人难以释怀的不是争吵和矛盾，而是曾经掏心掏肺的信任，最后换来了一场辜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背叛情歌》。

很多人在分开之后总是在纠结结局是否圆满，可是感情从来都不是走到最后才算不负遇见。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系列报道计算河北。

0: 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
1: 我省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惠救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0: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负荷创历史新高。
1: 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0: 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新规发布，同款配方包装不得差异化。
1: 防空火力告急，沙特多方求援，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0: 台机器人学会看、想、动，既需要真实场景中积累的高质量数据集公粮，也需要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依托全国最强的算力底座，河北正催生一批智能新应用，激活产业新动能。计算河北今天带您走进雄安和石家庄，看算力如何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2: 我现在来到了雄安新区的一家巨深智能树材厂。那么简单来说呢，这是一所机器人的训练学校。那我旁边的这位同学呢，他叫林夕，他一会儿正准备打太极拳。您别看这几步啊，感觉简单，光是起势、挥臂、画弧，背后就要跑上万次的运算。
0: 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3: 我们训练场一共有五大训练场景，像什么工业呀、家居生活呀，还有四大品牌，然后11种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训练。
0: 没有冰冷的实验室，取而代之的是1:1实景复刻的厨房、仓库和零售柜台。但这所训练场真正教的不是动作，而是通过动作采集数据机器人在场景里反复操作，每一次抓取、每一步行走，都在生成模型训练所需的高质量数据。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刘俊博。
3: 我们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品牌多场景，你看像我们这个商业零售啊，还有工业和伙伴院、家居生活，不同的机器人厂商在蔬菜厂可以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然后在我们蔬菜员的带领下，大家一起执行技能。
2: 那我们怎么保证机器人他们的进度都是一样的？
3: 您看我们这个平台，我们大概就是所有的机器人都是进行统一的数据采集和标注，像什么仿真数据啊、真机数据跟无本体数据采集，都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行统一的生产和建设，满足模型公司、本体厂商、场景应用企业的数据需求。
0: 眼下，巨深智能行业面临数据荒的难题，高质量数据供给不足，数据不够，标准不统一，再强的算力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雄安的树材厂就是要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雄安集团树城公司巨深智能训练场训练师李浩兴。
4: 在训练场的话，基本上每台机器每天会产生200条左右的数据，这些数据呢会上传到城市可信数据空间，方便其他企业查看，必要的话可以采购，方便机器人训练。
0: 数据在这里生产，经由算力加工训练，最终转化为机器人的智慧。目前雄安新区构建了全域感知、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集群，已落地5个巨深智能训练场，形成了可信、可控、适配巨深智能训练场建设的完善配套体系。机器人在雄安训练考核完去哪儿上班？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驱车200多公里来到石家庄的一家智能制造企业寻找答案。
2: 走进普瑞机器人的研发中心，我身边至少有3种机器人正在忙活着。这台呢是马拓机器人正在进行抓取演示，那台 AMR 搬运机器人正在沿着通道自己跑，地上呢还有一台清洁机器人正在扫地。我刚才故意挡了一下路，他们全都灵活地绕开了我，真有礼貌。
0: 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5: 我们现在有4款产品，比如说我眼前这台协作式的马拓机器人，我们这台产品每天可以马拓200余件的货品，然后比传统人工的效率高了2到4倍。
0: 效率是人工的2到4倍，这个数字在真实工厂里意味着什么？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汉博。
5: 比如说我们河北有一家矿山制护设备的生产企业，自从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产能从传统的70%已经提高到现在的95%，损耗率也从之前的4%已经降低到了0.8%。
0: 产能利用率提高25个百分点，损耗率砍掉了近80%。对制造企业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利润。而对于这家机器人公司来说，

0: 说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全栈自研。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那么全栈自研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在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这个本体这三个部分，那么从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到底层的算法，我们都做了一个深度的研发布局，把核心的这种
1: 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呢，当机器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呢，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那么使成本更加的低，更有竞争力。不过普瑞的野心不止在工厂里，研发中心的另一角，工程师们正在测试配送机器人，模拟社区道路、电梯、走廊等场景，反复打磨它的导航和避障能力。普瑞机器人河北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博强。工业赛道是我们的起点，并不是终点。我们 锚定了末端一百米、五百米这样配送的这么一个赛道。我觉得我们绝不是什么的，是一种跨场景的全域通行，解决了像很多室外机器人无法通行到室内，而且准确的去定位、去导航、去自动驾驶这样一个痛点，让我们机器人更聪明、更好的去适应各种场景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非常接地气的走向老百姓家庭。
2: 当机器人的大脑在云端进化，身体在工厂磨砺， 河北正凭借扎实的算力底座和丰富的工业场景，让具身智能从概念走向实用。今年8月，我省印发《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以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推进为核心，协同推动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和发展生态化。丰富的算力储备和工业场景将催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3: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居身智能呢，也是
4: AI 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延伸。那么算力啊，当然是支撑整个人工智能和居身的核心的关键的要素。那么河北呢，应该说聚集了我们相当多的工业与制造业基础，并连续多年在整个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在全国处于这样一个领先。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未来去构建这样一个更加异构和多元的综合算力池，打造这样一个基于更加的安全、稳定、绿色、低价的算力，再加上我们广阔的开源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试验场，培育一批 AI 加行业的头部企业，这是河北的优势。那么我们也充满了期待。
5: 昨天，燕赵电力实验室揭牌仪式在保定市举行，省长王正浦出席仪式并调研实验室建设运行情况。燕赵电力实验室是我省启动建设的第四家燕赵系列实验室，由省科技厅主导，保定市政府主建，华北电力大学牵头，联合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等行业骨干单位共建。 实验室紧扣国家能源强国和双碳战略部署，承担破解能源电力转型瓶颈，支撑河北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的核心使命，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关键技术突破为核心、以装备研发为重点、以产业孵化为载体的模式，高效串联应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化全链条，将打造能源电力领域 国内领先的科技创新平台。实验室自筹建以来，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下一步，实验室将围绕源网贺储四大方向持续深耕，精准对接河北电力装备制造、新能源开发等产业需求，为破解储能效率提升、电网柔性调控等共性难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推动能源及电力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为河北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保定期间，王正浦还到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顺平县食用菌产业园、顺平县蒲上镇西南蒲村调研企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工作。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2: 作为我省能源电力领域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链长，燕赵电力实验室打造产学研用全链条的创新生态。 筹建一年多来，实验室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

0: 在燕赵电力实验室建设推进会上，现场发布了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实验室与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等10多家能源电力企业进行了合作签约，签约企业负责人石建。
1: 依托这个平台，为企业呢提供了很多这种技术支撑，解决了企业的一些这个新的需求，同时呢对于节能环保包括技术研发提供了新的技术方向。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电力实验室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源网和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0: 2024年12月正式启动筹建，目前已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
2: 可以完成从小式验证、原理样机研发、样品检验检测、工艺中式放大到科技成果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工作。在中试基地，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研发的玄武岩纤维增强复合电杆技术就已经从理论变为了现实。燕赵电力实验室新型电工材料与设备团队成员申华杰：
3: 我们是用天然的玄武岩，然后熔融拉成的玄武岩纤维，再经过拉脊缠绕制成的这种复合材料，然后来替代传统的水泥电杆，质量上它能减重
2: 83%以上，同时弯曲抹量的话也能提升到20%以上。为了让需求看得见，成果用得上，
0: 实验室推出了企业需求清单加平台技术供给清单双向对接机制， 扫集了400多家设电企业的技术需求89项， 同时整理出了电网安全防御等4大领域的200项科研成果，真正做到了企业的难题有人接，手里的技术有处用。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4: 深入企业，把它这个困难点和它需求点给它挖掘出来，把实验室一些现有的成果列成清单式的样式给企业提供起来，两者一结合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生产力，就是要把学校的藏在实验室里的成果通过小试中试的阶段把它成为一个市场可接受的一个产品。燕赵电力实验室紧扣产业前沿趋势，
0: 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中试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的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在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方面，实验室已累计承担科研项目193项，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8项， 5项重大科技成果实现转化。 电磁线生产成套装备与技术、新型固态储能技术2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电力多工质压缩机等3项技术装备实现国内首发，4项核心技术已落地应用于10余家企业80多个项目。燕赵电力实验室副主任耿江海：
4: 下一步呢，我们要打造创新综合体和成果的转化平台， 打通实验室中试产业化的转化基地，推动重大成果在全国的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5: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河北各地特色林果陆续进入丰收季，各地做强特色农业，做优农旅融合，绘就乡村振兴丰收画卷。
6: 金秋九月，邢台沙河市禾坊乡7000余亩山地苹果喜获丰收，依托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气候、微酸性土壤和山泉灌溉优势，全乡苹果品种丰富，错峰成熟。采摘期从9月中旬持续至11月中旬。
7: 有很多客商到底头收购苹果，买的非常快。
8: 近年来，沙河市持续规范林果管护，推进果品原产地保护，同时依托山林资源，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9: 在体制增产、规范管护、拓展销路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山野观光等乡村文旅项目，让丰收场景成为乡村风景，让特色物产成为富民产业。
7: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滕庄子镇万木冬枣红果坠枝，长势喜人。枣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保障鲜果新鲜上市。
10: 今天我们黄骅红枣的冬枣长势特别好，皮薄肉厚多汁，希望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得红红火火。
7: 丰收美景带货乡村采摘游，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品尝时令美味，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收氛围。
10: 这里的冬枣呢，蒸熟以后也是软糯香甜。今天准备多摘一些给亲朋好友带回去。
7: 不仅是滕庄子镇，近年来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建设标准化冬枣示范园，持续举办黄骅冬枣节，擦亮黄骅冬枣区域公用品牌，组织

0: 线下产销对接会、古枣园采摘文旅活动，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推介发展冬枣深加工与农文旅融合，带动1.2万多户农户增收，冬枣年产值达到10亿元。金秋时节，遵化市沙石峪村千亩玫瑰香葡萄进入成熟采收期。当地凭借独特的山地环境和富矿物质土壤，培育出的葡萄果肉紧实，自带花香。
1: 早就听说沙石峪的葡萄口感好，今天特意过来采摘。
0: 20世纪50-60年代，沙石峪人在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的恶劣条件下，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人间奇迹。近年来，沙石峪人持续发扬当代愚公精神，因地制宜发展葡萄种植产业。如今，当地葡萄园已超过1200亩，年产量200万斤，产值1500万元。他们还在原村使馆基础上改造扩建了沙石峪陈列馆，修建高标准的环村旅游景观带，发展起多家各具特色的农家院。
1: 收入也十分可观，我们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2: 我们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立足千亩葡萄产业基础，进一步深化农旅文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切实带动村民增收。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近日，省发改委等5部门明确，全省各级政府投资基金应带头做耐心资本，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根据清单，我省政府投资基金将重点投向优化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和海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4个方向20多个产业领域。
6: 我省立足现代化监测体系的组成要素，织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以更高标准保证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目前我省已初步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其中建成的我国密度最大、种类最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市县乡空气质量监测全覆盖，为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效数据支撑。
5: 省政府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守护全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假期。
6: 2026年京津冀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石家庄启动，宣传周将举办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线上知识竞赛、检验机构公众开放日等活动。15-5期间，三地将打造京津冀药品监管协同2.0版，提升监管协同力度、服务协同广度、产业协同深度，推动三地产业资源互补、链条协同深度融合。
5: 日前，2026雄安新区智慧未来科普活动月主场活动暨启动仪式举行。本届科普活动月将举办科普成果展示、第3届智慧未来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决赛、中关村新产品新技术科普开放日等100多场科普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
6: 近日，商务部等4部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有32个城市入选，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在列。试点城市将在项目规划、改造审批、土地用途变更、投融资方面依法给予盘活便利，加强政策集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5: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我省7项发明和外观设计专利获奖。其中，基于二维码的导航系统和方法、导航标记物及导航控制器发明专利获中国专利金奖。
6: 中俄民族文化盛宴房车露营欢乐季，我省策划推出一系列兼具

0: 与观赏性、互动性的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丰富旅行体验，激发文旅市场活力。
1: 伴着沙滩阳光与清凉海风，2026第二届金色广场北戴河国际民族传统文化交流活动隆重启幕。来自中俄50多个地区的2000余名参演人员，身着绚丽民族服饰，沿滨海步道巡游，生动展现了文化多元共生的独特魅力。
2: 我今天很高兴，我们展示了我们最好的表演，展示我们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文化。
1: 特色集市上，精巧别致的传统手工艺品，香气扑鼻的风味美食，让游客市民在触摸记忆、互动交流中，沉浸式感受中俄市井烟火与民俗底蕴。
3: 这种博览会可以使我们对不同的国家文化感兴趣，成为朋友，彼此相爱，相互尊重。
1: 活动涵盖街区巡演、民族文化之夜、中俄文学交流等六大主题，构建全域文化交流场景，带动文旅消费、休闲消费，推动俄罗斯游客从度假观光向文化停留、深度消费转变。日前，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全面启动，在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游客白天沿绿道骑行，在滨水营地看河面波光，傍晚支起天幕等一场河畔日落。
4: 经常来，不下百次。现在有这么些个户外露营地，能搭帐篷，能开房车，晚上能瞧见星星。
5: 对。
1: 本届欢乐季采用主会场加多分会场模式，活动主会场呼沱河艺术生态岛联动花溪谷、西部长青、盘龙湖、百里水乡等特色营地，房车装备、非遗文创、特色农品等多个主题展区及音乐嘉年华、低空体验等新潮户外玩法，让露营从住一晚变成玩一天、逛一路、享一程。
6: 吃的、住的都特别好，业态特别丰富，玩一天都不会再重样的。
1: 本届欢乐季还发布了精品露营地图、特色自驾线路及文旅惠民政策。同时，呼沱河艺术生态岛、锦绣大明川、石家庄西服务区、五岳寨服务区等首批京津冀自驾驿站完成授牌，让自驾与露营衔接更顺畅，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
7: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截至发稿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夺得11金6银3铜，暂居奖牌榜首位。我省运动员在游泳和铁人三项比赛中贡献3金1银。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河北运动员于子迪夺得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未满14岁的于子迪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小的队员，这是他首次参加亚运会。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河北运动员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这是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2枚金牌。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今年前8个月，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与上年GDP 增速5.4%相比，略高出0.5个百分点，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7: 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出近5000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0: 1到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其中，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新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75%，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近27%。
7: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了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致敏物质提示、奶源、调配配方、生产者信息等内容的

0: 标注要求。在明年3月16号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之日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内容违反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不得标注内容，不得继续销售。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从今天起实行，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为9种，包括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
1: 中央网信办今天通报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其中滑板车背诵等6款 APP 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中英翻译通等4款 APP 强制或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
0: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今天出炉，一年期和5年期以上 LPR 均未调整，一年期LPR 为3%，五年期以上为3.5%。
1: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同比增长70%，通过飞机、高铁组合一次性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同比增长14%。充裕的长假时间让中转不再是路途的消耗，而是被纳入旅行体验的一部分。此外，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2%，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热度靠前。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当地时间19号晚说，伊朗已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传达给美国政府，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战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在采访中同时表示，不排除美国对伊再次发动打击的可能性，德黑兰已经做好准备。
1: 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同时，由于胡塞武装袭击不断，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经受执行层面的考验。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建引领赋能基层，一网多队解锁社区治理新密码；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小小花生接硕果，特色产业促振兴；长风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核心，立足辖区治理实际，不断做细做实网格化管理，创新打造一网多队共治体系，充分调动党员志愿者等参与社区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能力。在东风社区，一张网格串联起多方治理力量，社区党支部打破以往社区单打独斗的工作模式，统筹联动警务室、物业公司、驻区企业以及热心居民，构建起支部牵头、警务助力、物业联动、企业共建、居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工作人员以网格为单位，常态化联合警务人员开展治安巡查、反诈知识普及、矛盾隐患排查，协同物业做好小区设施维护、楼道杂物清理、环境管控等工作。通过多方联动，进一步提升网格问题响应速度和处置时效。社区组建了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队、义务巡防队、引领调解队四支队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党员先锋队主动亮身份做表率，下沉网格，做好环境整治、政策宣传等工作。志愿服务队汇聚辖区热心群众，为老人、困难家庭开展便民帮扶，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义务巡防队聚焦辖区主次干道、居民楼栋、小区边角、商铺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重点排查消防安全隐患、楼道堆物、道路破损等安全问题，及时劝阻各类不文明行为，就地化解邻里微小矛盾，全方位排查各类治安风险，持续营造和谐有序、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由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组建的引领调解队，针对生活琐事引发的邻里家庭纠纷，队员们靠前疏导化解矛盾，做到小事早处置，将纠纷化解在网格、化解在萌芽，维护社区邻里和睦。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居民刘占礼：
2: 我们居民来讲呢，这个生活上、那啥上都挺好，这个秩序，尤其是秩序上。每个月呀都有这个南昌巡逻队这个进行巡逻，在这个南昌上是很有保障的，居民心里挺痛快也挺舒服。
1: 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支部书记于天宇：
3: 下一步东风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网格化治理和一网多队工作模式，不断整合各类资源，细化工作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全力打造安全稳定、文明和谐、宜居幸福的社区家园。
1: 本台记者杜斌、狄小妹报道。9月17号，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市领导唐国伟、贾国强、张彪出席活动。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82名身着崭新军装的新兵战士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胸前佩戴光荣的大红花，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坚定。市领导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思想信念，勇担强国使命，主动适应，快速融入，服务命令，听从指挥，不畏艰险，刻苦训练，以过硬的素质、优良的作风、高尚的情操，承担起军人的神圣职责，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这些新兵大多是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他们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把青春梦想融入强军事业，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如愿穿上军装，立志在部队锤炼品格、增长本领，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入伍新兵张宇航：
4: 今天带上大红花，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也很光荣。 能够参军入伍保卫祖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后我一定会牢记家乡亲人的嘱托，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学习好本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辜负家人和家乡父老对我的期望，为家乡争光。
1: 欢送现场，家属们用各种方式记录着这难忘的一刻，依依不舍送别亲人。家属们既有离别时的牵挂，更多的是对孩子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骄傲与期盼。新兵家长张永强：
5: 新兵家长，我送孩子去当兵，我们既舍不得又自豪，希望他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练好本领，报效祖国，家里一切放心，我们等着他们传来好的消息。
1: 本台记者屈宏宇、李丽娟报道。金秋时节，丰收遍野，眼下长丰镇长兴种植合作社千亩花生迎来成熟采收期，田间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小小的花生不仅丰

0: 迎了秋日田野，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在长峰镇北张村，连片的花生田长势喜人，大型采收机械在田间往返作业，高效完成翻土摘果等工序。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拣、装袋、转运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长峰镇作为农业大镇，耕地资源充足，近年来当地依托专业种植合作社积极盘活闲置土地，整合零散耕地资源，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户告别传统单一粮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花生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如今花生已成为当地农户的主要种植作物之一。 在北张村，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 50% 以上。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标准化田间管理以及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花生产业已在长峰镇多个村落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户李东山：今年的气候适宜，花生长势非常好，颗粒也饱满，产量非常高。 现在村里统一规模化种花生，机械化收花生，既省心又省力，不用自己操心耕种和销路，价格也稳定，相比以前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收入提高了不少，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同时依托长兴种植合作社，全镇花生种植实现从播种、田间管护到集中采收的全程机械化，
1: 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为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长峰镇花生种植面积达到6000余亩，年产量可达480万斤，产值超过1400万元。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持续夯实了花生产业发展根基。如今的长峰镇依托特色种植擦亮丰收底色，以产业发展拓宽增收路径，让秋日田野处处是丰收美景，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长峰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喜胜：
2: 下一步，长峰镇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稳步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积极对接争取上级的各项惠农政策，把各项扶持政策落地落实， 同时不断完善产销体系，探索花生品牌培育、初级加工发展路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花生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全面的乡村振兴，让更多的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0: 本台记者刘亮、郑娜报道。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9月17号，长峰镇在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安全防范宣传册，并针对当前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前常见的网络安全隐患，如游戏充值诈骗、虚假链接点击、隐私泄露风险等。 通过面对面的讲解和现场演示，让学生们直观地了解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提醒学生不随意添加陌生人好友，不泄露支付密码，妥善处理含有个人信息的快递包装等，提高对网络犯罪的警惕性和识别能力。随后，学生代表做了网络安全主题演讲，倡导自觉抵制低俗暴力等不良网络内容，争做文明小网民。学生王柳婷：
3: 听完这位老师的指导，我感到受益匪浅。网络上有很多针对学生的骗局，我们要远离网络暴力，不下载不明软件，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个人隐私和验证码。今后我会文明上网，理性上网，为创造清冷的网络空间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卢亚宗：
5: 青少年是互联网使用的重要群体，也是网络安全防范的重要人群。 本次网络安全宣讲走进我校，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同学们增强网络辨别能力，文明安全上网。我校将持续抓好校园网络安全教育，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
0: 此次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是长峰镇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家校社协同联动，增强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该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此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拓展宣传广度与深度，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长峰镇党委宣传委员李西贝：
1: 青少年是网络安全防护重点人群，今天我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通过真实案例科普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筑牢青少年网络安全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4: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3: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4: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1: 艺广告时间。
1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3: 丢人
12: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4: 还有
12: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5: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6: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7: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8: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9: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0: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9: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0: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2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2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2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2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2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五集，争取杨虎城停战抗日。瓦窑堡会议后，我党积极开展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我军代表也加强了争取杨虎城西北军的工作。杨虎城同我党的接触较早，他是陕西蒲城人，生于1893年，少时家境贫寒，辛亥革命时参加于右任景务穆领导的陕西反清革命队伍。袁世凯称帝，杨虎城参加陕西护国军，同元军作战。1917年又参加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失败后，杨率部于1922年避入景岳秀房区，旧时陕北。在此期间，结识了进步人士杜宾城、共产党人魏野畴，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1925年，陕西爆发区吴运动，杨虎城率部南下，有力地支持了区吴斗争。这时，杨虎城开始聘请共产党人在军队做政治工作。1926年，坚守西安孤城达八个月，配合了北伐战争。1929年，受蒋介石拉拢，任国民党新编第十师师长、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参加蒋、冯、阎新军阀大战。1930年，杨部进驻西安。1931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次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918事变后，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要求率部开赴前线抗日，屡遭蒋拒绝，引起他的强烈不满。1933年，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即与红四方面军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同反蒋。1935年，我党八一宣言发表后不久，在天津工作的地下党员南汉臣派申伯纯前往南京面见杨虎城，告知宣言精神，建议合作。当时杨正在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见申伯纯来十分欣喜，他一口气读完了八一宣言，长长出了一口气，说这正合我意。杨虎城对我党的主张表示同意，希望南汉臣提出具体合作的办法。申伯纯到天津面晤南汉臣，南就双方友好合作提出了六条建议。一，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二，在现有的防区内，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炮，打假仗。三，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四，甲方在可能的条件下掩护乙方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五，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六，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南汉臣要申伯纯转告杨虎城，如果同意上述意见，或原则同意但有修改补充，天津将派专人前来。杨虎城基本同意。杨虎城回到西安后，中共中央派汪峰带着毛泽东给杨虎城、杜宾城、邓宝山的亲笔信到西安面见杨虎城，希望联合抗日。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说，鄙人等为国有心，建旅具备，行程两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连标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与过去之行为如何， 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阵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之大计。汪峰的西安之行是中共与杨虎城的第一次直接联系。杨虎城过去和共产党的接触仅限于地方组织与个人，现在毛泽东派人来找他，中共中央的信任和重视使杨虎城深受感动，精神为之大振。毛泽东的书信对杨虎城认识形势、了解我党的方针政策、下定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决心起了很大的作用。杨对此十分重视，指定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仁和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张一中与汪峰会谈，并三次亲与汪

汪峰面悟。汪峰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消除了杨虎城对红军的误会，确定了合作抗日的原则。这时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继续商谈，随后和汪峰一道去陕北向中共中央做汇报。双方达成以下协议：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约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三，十七路军民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开始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上述四项合作办法经中共中央批准后，由王世英转达杨虎城。汪峰在西安期间还多次与杜宾城长谈，邓宝山当时不在西安未见。杜宾城表示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意协助杨虎城推动这一工作。杜宾城的影响对杨虎城接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党除了派汪峰、王世英等人和杨虎城联系外，又于1936年春从欧洲调回王炳南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山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自靖国军时期就一直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两人私交甚厚，王炳南深为杨虎城所器重。王炳南回到西安就住在杨虎城的私邸，对杨做了大量的工作。杨虎城还把王炳南介绍给张学良，因而王炳南也常和张学良互相误伤，很受张学良的重视。1936年9月，毛泽东分别致书杨虎城、杜宾城，并派秘书张文斌携信赴西安。经与杨虎城谈判，达成三项协议：一、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为，杨负责抑制民团，不催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二、消除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十七路军负责掩护群众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十七路军食料；三、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事先通报，杨方供给南京等各方面情报，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达成协议后即开始付诸实施，杨虎城授意前线军官履行协议，从此双方前线呈休战状态，再未发生实际冲突。在红军东征期间，蒋介石命令杨虎城部进攻我军后方，杨虎城以事先通知打假仗的办法敷衍了事，应付老蒋。交通站也相继建立，红军方面常有负责同志到西安帮助十七路军做军事、政治、群众运动等工作，我方采购人员也常到西安采购物资，通过交通站运到陕北。我方的大批物资都是由十七路军的汽车运送的。张文斌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西北军、东北军两支队伍同住一地，常闹纠纷，加上蒋介石的挑拨，两支队伍经常有小冲突。在两军中从事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联合张杨内部的进步人士，如高崇民、粟佑芳、王菊仁、申伯纯、杜宾城等，主动在两军中做工作，促进双方的相互谅解。两军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也为两军的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张杨两将军也很注意争取对方的谅解，这样
两军逐渐形成了

亲密团结、共同抗日的新型关系。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张扬终于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能够阻止蒋介石发动剿共内战。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正是张扬两位将军出于爱国热情，以惊险的手段、善良的愿望、自我牺牲的精神，把天戳了一个窟窿，发动了西安事变，捉蒋放蒋，从而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使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化为乌有，从而急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大大加快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然而张扬两位将军为了救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历史功臣、民族英雄，生也千秋，死也千秋。争取阎锡山停战抗日。毛泽东认为华北事变之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利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薄弱环节和相互争斗的矛盾，争取其中的一部分，使之成为朋友，进而建立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于是作为突破口之一，毛泽东和中共开展了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早在1935年9月，我党就对阎锡山发出了反蒋抗日的建议书。建议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任何部分的向中国进攻，都必牵涉对于全国的进攻，而抗日运动的部分开展，都必定影响到抗日全面的开展。所以靖省当局以为既可以不反蒋不抗日，而又可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则必会成为一种空泛之想，在事实上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根据晋军目前的处境，只有开展反蒋运动和抗日运动才是唯一的出路。1936年2月，刘少奇到达北方局后，北方局就约请中国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联盟主席朱运山，通过其与曾任阎锡山参谋长的台寿民以同乡老同盟会员的关系建言，为约请阎参加民族革命大同盟进行疏通。5月，朱运山再次到山西与阎晤面，进而谈判反蒋抗日之事。同年底绥东抗战后，朱运山应阎所请，三次抵晋，并依照北方局的意图向阎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逼近山西的情况下，依靠蒋介石和倒向日本帝国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团结抗战，山西才有前途。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又进而派出彭雪枫、周小舟等到太原直接与阎方接触。红军东征俘虏的阎部团长郭登营经瓦窑堡学习后，接受了停战抗日的主张，愿回山西做阎锡山的工作。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派郭团长带上他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和5月5日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去山西。毛泽东在信中情深意切地称阎为百川先生。信的正文写道，毕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极其神览，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列所能及事，毕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意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策文蒋氏逼先生日甚，强制进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视蒋氏弃无悔祸之心，
汉奸卖国

0: 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毕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毕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毕方绝无交襟之心，武器弹药处师处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至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至手书，如有所教，岂令郭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急，谅三晋贤者绝难做事也。同时，毛泽东还让郭团长带给了致李升达、杨孝欧等的亲笔信，表达了筹商停战抗日的意思。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五集。欢迎继续收听第十六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八兔八六八，六七二的竖起
13: 来。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One Let's Go， 时针还在滴答滴答的转，琴弦拨动了你的情歌奏响，儿时的片。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4: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5: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6: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8: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世界亚运会开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 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

0: 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 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

0: 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9: 今天正在安排。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1: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0: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2: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记录，
13: 碰了碰，
12: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1: 祝贺女子迪。
10: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记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2: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
1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 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

0: 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2: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3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

0: 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卫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0: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人间烟火里。
5: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建引领赋能基层，一网多队解锁社区治理新密码；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小小花生接硕果，特色产业促振兴；长风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邀伦报道。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核心，立足辖区治理实际，不断做细做实网格化管理，创新打造一网多队共治体系，充分调动党员志愿者等参与社区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能力。在东风社区，一张网格串联起多方治理力量，社区党支部打破以往社区单打独斗的工作模式，统筹联动警务室、物业公司、驻区企业以及热心居民，构建起支部牵头、警务助力、物业联动、企业共建、居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工作人员以网格为单位，常态化联合警务人员开展治安巡查、反诈知识普及、矛盾隐患排查，协同物业做好小区设施维护、楼道杂物清理、环境管控等工作。通过

0: 多方联动，进一步提升网格问题响应速度和处置时效。社区组建了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队、义务巡防队、银龄调解队四支队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党员先锋队主动亮身份、做表率，下沉网格，做好环境整治、政策宣传等工作。 志愿服务队汇聚辖区热心群众，为老人困难家庭开展便民帮扶，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义务巡防队聚焦辖区主次干道、居民楼栋、小区边角、商铺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重点排查消防安全隐患、楼道堆物、道路破损等安全问题，及时劝阻各类不文明行为，就地化解邻里微小矛盾，全方位排查各类治安风险，
1: 持续营造和谐有序、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由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组建的银铃调解队，针对生活琐事引发的邻里家庭纠纷，队员们靠前疏导化解矛盾，做到小事早处置，将纠纷化解在网格、化解在萌芽，维护社区邻里和睦。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居民刘占礼：
2: 我们居民来讲呢，这个生活上、那场上都挺好。 这个秩序优先，这个秩序上每个月也都有这个南昌巡逻队这个进行巡逻，在这个南昌上是很有保障的，居民心里挺痛快也挺舒服。
3: 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支部书记于天宇：
4: 下一步东风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网格化治理和一网多队工作模式， 不断整合各类资源，细化工作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全力打造安全稳定、文明和谐、宜居幸福的社区家园。
0: 本台记者杜斌、狄小妹报道。 9月17号， 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市领导唐国伟、贾国强、张彪出席活动。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 22名身着崭新军装的新兵战士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胸前佩戴光荣的大红花，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坚定。市领导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思想信念，勇担强国使命，主动适应快速融入，服务命令听从指挥，不畏艰险刻苦训练，以过硬的素质、优良的作风、高尚的情操承担起军人的神圣职责，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这些新兵大多是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他们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把青春梦想融入强军事业。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如愿穿上军装，立志在部队锤炼品格、增长本领，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
5: 入伍新兵张宇航：
6: 今天呢，大红花，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也很光荣，能够参加入伍，保卫祖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后，我一定会牢记家乡亲人的嘱托，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学习好本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辜负家人和家乡父老对我的期望，为家乡争光。
0: 欢送现场，家属们用各种方式记录着这难忘的一刻，依依不舍送别亲人。
7: 家属们既有离别时的牵挂，更多的是对孩子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骄傲与期盼。
0: 新兵家长张永强：
8: 新兵家长，我送孩子去当兵，我们既舍不得，又自豪，希望他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良好本领，报效祖国，家里一切放心。我们等着他们传来好的消息。
0: 本台记者屈红宇、李丽娟报道。 金秋时节，丰收遍野。眼下，长丰镇长兴种植合作社千亩花生迎来成熟采收期，田间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小小的花生不仅丰盈了秋日田野，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在长丰镇北张村，连片的花生田长势喜人，大型采收机械在田间往返作业，高效完成翻土、摘果等工序。 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拣、装袋、转运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长峰镇作为农业大镇，耕地资源充足，近年来当地依托专业种植合作社积极盘活闲置土地，整合零散耕地资源，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户告别传统单一粮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花生。

0: 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50%以上。
1: 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标准化田间管理以及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花生产业已在长丰镇多个村落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户李东山：
2: 今年的气候适宜，花生长势非常好，颗粒也饱满，产量非常高。现在村里统一规模化种花生，机械化收花生，既省心又省力，不用自己操心耕种和销路，价格也稳定。
0: 相比以前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收入提高了不少，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同时依托长兴种植合作社，全镇花生种植实现从播种、田间管户到集中采收的全程机械化，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为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长丰镇花生种植面积达到6000余亩， 年产量可达480万斤，产值超过1400万元。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持续夯实了花生产业发展根基。如今的长丰镇依托特色种植、擦亮丰收底色，以产业发展拓宽增收路径，让秋日田野处处是丰收美景，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长丰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喜胜：
3: 下一步，长丰镇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稳步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积极对接争取上级的各项惠农政策，把各项扶持政策落地落实，同时不断完善产销体系，探索花生品牌培育，初级加工发展路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花生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 赋能全面的乡村振兴，让更多的群众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0: 本台记者刘亮、郑娜报道。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 9月17号 长丰镇在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安全防范宣传册，并针对当前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前常见的网络安全隐患，如游戏充值诈骗、虚假链接点击、隐私泄露风险等。通过面对面的讲解和现场演示，让学生们直观地了解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和危害性， 提醒学生不随意添加陌生人好友，不泄露支付密码，妥善处理含有个人信息的快递包装等，提高对网络犯罪的警惕性和识别能力。随后，学生代表做了网络安全主题演讲，倡导自觉抵制低俗、暴力等不良网络内容，争做文明小网民。学生王柳婷：
4: 听完这位老师的指导，我感到受益匪浅。网络上有很多针对学生的骗局，我们要远离网络暴力，不下载不明软件，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个人隐私和验证码。今后我会文明上网，理性上网，为创造清冷的网络空间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卢亚宗：
6: 青少年是互联网使用的重要群体，也是网络安全防范的重要人群。 本次网络安全宣讲走进我校，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同学们增强网络辨别能力，文明安全上网。我校将持续抓好校园网络安全教育，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
0: 此次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是长丰镇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家校社协同联动，增强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该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此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拓展宣传广度与深度，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长丰镇党委宣传委员李希贝：
7: 青少年是网络安全防护重点人群，今天我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通过真实案例科普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筑牢青少年网络安全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秋客户端。

0: 听众，再会。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公益广告时间，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8: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7: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7: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6: 一条大河波浪宽，
7: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2: 奶奶，您真棒。
19: 爸，别着急，我在呢。
7: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

0: 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寻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